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说这次活动太好了，太合适了，不仅是一份钱两份药，完还有那个仪器啊，医疗仪器免费赠送，太实用了。这大林老师为我们想的太周到了，这一份钱呐花的值。你看一晃啊，我给大伙讲课看病也一年有6个月了，往小2年走了，这就是吧。这咱老伙伴都知道，过年过节我都不休息，我不为别的，只为大伙需要我，相信我，信任我，我就帮你。你像深百这药似的，就到今天也没糊弄过谁。这药啊是国药准字号的。

专业化瘀的药，多少心脏不行的，心脏不好的，就有冠心病，心梗心衰的，喝了参柏之后几天就见效的，有多少糖尿病眼病都看不着的，看不清的，喝完参柏这药十来天的功夫，眼睛就湿乎的，眼睛就润乎了的，啊，看东西啊就看到亮点了。还有多少那脑血管病患者半身不遂，那都十好几年的，讲话呢始终不见好，那么现在你看是不是也见着效果了？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叫王什么，我没记清啊，叫王什么全，他不就是吗，半身不遂17年了，不到60岁就半身不遂了，老婆也走了，孩子呢人家给带走了，这些年呢一直是他的大姐帮衬他，得亏他有个好姐姐，没想到用了参柏这药2个月的时间，说话呢开始利索点了，上厕所大小便也痛快了。那天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在哪儿呢，在公园门口，学生们呢发给我看了呢，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呀，我这眼睛都湿润了。所以一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其实我挺自豪的。你像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啊，咱们有句话叫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治病啊，你得从瘀堵入手，你这样呢你这病才能好啊。所以说人呐，其实有病不怕，讲话呢有病治呗，关键是啥呀，是没条件，就是怕你没这条件呢，你没条件你说你怎么治。那我在医院我遇到的多少，明知道这病能治，但是呢就是差钱，你说怎么治。我不是什么大善人，我也没有那么伟大，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老头，最起码我不愿意看见咱们这些每天跟我相约相伴的这些个老伙伴，我的病友因为吃不起药而耽误治疗啊！我愿意看见你好，我希望你是没有病痛的，我看见你好我可高兴了。所以这次鹿胎这药给大伙省钱了，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舒密通治疗仪给大伙省钱了。我说句实话，我到现在我嘴里还全是泡，甚至说舌头上都开始起泡了，为啥，上火了啊，因为心里啊放不下这次医疗活动，这原价的参柏啊，还有鹿胎这药，还包括3880块钱的心脑三高治疗仪，能这么送给大伙真的来之不易啊，也就这一次。那么这个心脑的三高治疗仪好不好，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这一晃给老伴用了1个礼拜了，老伴体会非常明显，精头现在可好了，这才1个礼拜的效果呀，你想想你要用上1个月呢，你连续戴上3个月呢，你心脑会怎么样。所以对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是心脑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它不口服也不注射啊，直接外用，贴着你的手腕内侧，贴着你的这心脏，它就治疗，就降血压降血脂啊，就给你降血糖，戴在身上就治病，直达心脑，属于外用的心脑血压医疗仪器。关键是啥呀，直达心脑，一是快，二是见效。所以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既是治疗心脑血压血糖血脂的仪器，也是急救防护的一种手段。最起码你带上它，你不得心梗，你不得脑梗，最起码你带上它，它给你随时随地的降血压，稳定心率，缓解胸闷胸痛，白天晚上我讲话了24小时帮助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

两天我还说这件事呢，就我们科室啊分来了一个27岁的研究生小伙子，前几天心梗猝死了，去年刚结的婚，所以人生无常啊，多年轻啊，才27岁，讲话了，这人生刚开始啊，真的就让人猝不及防。唯一的办法就是啥呀，咱们得把这急救变为日常。那么你像这次我送你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在哪儿呢，你平时带一次半个小时，一天两次，我讲话了，治心脑，降血压，稳定心率，缓解胸痛啊胸闷，稳定血糖，降低血脂，你带着它救心脑。第二呢，这治疗仪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上五效合一，既能止心痛，又能溶栓强心脑，还能够稳定心率，还能够稳定血压血糖，所以它是五效合一啊。所以你想一想，你有这东西，你的心脏是不是就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梗了，也不堵了，不心衰了，不发生意外了，那你心脑指定好啊。你心脑血管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治疗仪器加上深柏舒心颗粒，你再加上鹿胎饮片，就这么配合着用，这三个比那老专家都厉害。讲话了，内外同志强强联合，两个口服药，一个外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血脂医疗仪器，那你心脑糖血压指定好啊，这仪器鼻炎都能治。所以人呢，就像我说的，得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得换一种活法了。那治病也是一样，心脑血压这病啊，得换一种治疗法了，得换了，光靠口服一种方法肯定不行。所以啊，咱们得往上加，而且呢，加这种什么呢，方便的，省事的，有效的。你像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平时带着啊，治心脑，你这每天佩戴，每天帮你打通那么一点点，就把这急救变成了日常。因为还是那话，人生无常啊，对吧，黄泉路上无老少，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多大年纪就不行了。所以这治疗仪的关键时候你带着它，它就心脑。你像急性心绞痛发作了，你半天止不住这疼痛，那弄不好的话，它不容易心梗吗？容易猝死啊。如果说你有了这个治疗仪器，这个治疗仪呢贴着你的手腕内侧啊，或者说直接贴着你心脏部位啊，它直接给你稳定血压，给你稳定血糖，因为它里边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啊，你给它带在身上，它就治疗，直接针对于你心脏。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心脑不出事啊。你说我拿那个硝酸甘油扩血管行不行？可以，那一次两次行，你总拿那个扩血管啊，慢慢的它就不好使了，对不对？你扩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啊带着治疗仪，它给你治心脑，你心脑不出事，你带上之后你按上一下，它自动就开机，自动就治疗，自动的就帮助你稳定血压了，稳定心率了，自动的就帮助你缓解胸闷啊胸痛啊，缓解你那个心脏憋闷疼痛啊，自动就帮助你稳定心率了。所以这东西啊，你带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它进行治疗，非常好，非常直接，那而且非常迅速，通过里边那个导体激光释放能量，所以它是双向调节血压和心率。什么叫双向治疗啊？血压高了它能给你往下降，血压低的呢它又给你往上升，包括心率也是一样的，心率快的给你往下降一降，心率过缓的呢，就是跳动的慢的，哎，它给你往上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心脏功能，心率不齐的呢给你往正常的稳啊，因为它里边是芯片，它都设定好了我们正常的心率，就让你这血压呀心率啊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标准。说治疗这个心绞痛啊

三高啊、糖尿病啊，效果好，见效快。所以这个治疗仪还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你配合着用，指定能好，你信我的。也何况还有鹿胎饮片这药呢，就像两个人打仗似的，之前是一对一，现在呢，我三个人一起打你一个人，对不对？讲话呢，三个臭皮匠还顶一诸葛亮呢，又是森柏，又是鹿胎饮片，又是一治疗仪的。你看老伴儿年年都是咳嗽啊，这最近一个礼拜打有这个治疗仪以后，你别说。咳嗽强多了，之前老伴还有点睡眠问题，我讲话了就是心病，想儿子想的，没事就爱合计，所以有时候失眠那都老严重了。打上个礼拜戴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戴上头一宿就睡着了。之前过敏性鼻炎，因为这个杨树旭啊，这嗓子。总像清嗓子似的，有时候咳嗽，这一宿你就别想睡了。自打每天用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他说我就感觉这嗓子这位置啊，就热乎了，从来就没有这舒服过，鼻子也舒服通气儿，而且当天晚上这一宿那睡得一个美呀，舒服。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嗓子也不干，也不痒，也不咳嗽，完心脏还得劲儿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崔树杰，比我能大几岁。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你这活动，我要订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要4台的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你拿那么多干啥呀？说我心衰。那、我心脏病挺严重，老大姐说，你这个让我去花一份钱，这机会这么难得，我还不多拿点啊？我得赶紧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给用上。她说本身呢，我是森柏这药的受益者，就是我今年才用上这药，和去年相比，今年心脏比去年稳当不少，不那么忙叨了。这几个月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喘气儿有劲儿了，这个心脏啊，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心里边感觉特别的敞亮，就说不出来的那种好啊，心里可得劲儿了，可舒服了。谁抽我都说好，说这老太太现在这精神头挺好啊，比去年强多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精神头了，这个腿走道呢也有劲儿了，之前走道两条腿沉呐。因为我心衰嘛，走路没有劲儿，走不动，尤其上楼，他说我家还住3楼，你说这上下楼啊，喘得厉害。但自打用上这个森柏这药，还有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啊，就明显的感觉心脏有劲儿了，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还挺好。现在我从车站走到家得2站地吧，完了之后呢，再上楼。可以说一气呵成，讲话都不用歇歇了，就上到3楼我都不用歇歇，你说行不？所以这回呀，我听说你这活动了，我赶上了，还有这个医疗仪器的免费赠送，我就非常高兴，我自己带一个，完了之后呢，给俺家老头也整一个，我两个闺女，这个治疗仪呀，一家一个，现在我能够体会到了。这身体没有病才是最好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当妈的行不？我说那你这太行了。我说老大姐呀，你之前心脏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老大就说嘿，别提了。哎呀，说起来呀，就是伤心。我心衰好多年了，有8、9年呢，就一直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走路直喘。一步一步的蹭啊，而且呢，腿肿，这腿面子浮肿，这脚啊一摁一大坑，那坑深的，像手指头那么厚，有的时候肿的那眼皮都睁不开，就像用那胶布给这眼睛啊给粘上了似的，你得
用手去

直接扒了，完事呢就经常心绞痛，睡觉啊就给你疼醒了。你像那个锥子，就以前纳鞋的那锥子，就跟那个东西使劲往你那个心脏里面攮似的，哎呦，那才疼的，啊，晚上睡觉根本躺不下去，三个枕头搁后背放着，就是靠着，完了窗户还都得开着，就大冬天呢，那窗户都得开个缝。你要不行，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呢？就自己穿个裤子都感觉累，整天呢就张着大嘴喘气儿，就生怕憋死那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在那枕头边上，就生怕有意外。反正每一天就是怎么说呢，糊弄着活着吧。这多亏有你呀，啊，给我带来深买这么好的药，你看我喝了几天就见着效果了，这药效果来得挺快，关键是吃上之后啊，我这心脏舒服啊，心脏就感觉敞亮，感觉痛快，这脑袋呀也感觉清亮，而且这血压就好。上一次你那个活动我没参与，这一次我想我高低我得参与一把了。对吧？再不参与没了，而且还有医疗器械，这多好啊！你说要单独买，可能舍不得，是不是？这多好啊！啊，偏得的。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就真像老姐姐说这话，合适。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是偏得的，对吧？讲话了就是白得到的。所以，我真建议啊，大伙儿呢，你好好查一查，这是心脑三高专用的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产品，不是那所谓的保健的，这是真正的医疗设备啊，医疗仪器，而且是有编码的，起啥作用啊？就是针对于心脑，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包括鼻炎，包括这些病的治疗，一种外用的治疗仪器。它不同就在于什么呢？你在家就能治疗，它方便，而且呢，能白天晚上24小时保护你，就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你戴上就能治病，贴心就降血压，贴身上就能给你稳定心率，你就按上一下，就是开机嘛，对吧？你也不用说我天天充电，不用，基本上一个星期充那么一次电就行。你用的时候，你给它按一下，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就给你治疗了。通过里边这个芯片，它进行治疗的，它是一个智能芯片。因为你看咱们每个人的血压、血糖情况、心率情况、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包括这脑血管病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血液的流速啊、心脑的供血呀、血管的通畅性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仪器呀、啊，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知道吧？哎，它跟你接触之后啊，它就会识别你。过去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叫量体裁衣。那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辨证论治。所以啊，它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呢，一点副作用没有。一台这个医疗仪器能用上13年。你直接就给它充电就行，你不用说我去换电池，不用省心。所以外用的这治疗仪啊，内用的呢，咱们有森柏，还有鹿胎这样的药。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当时啊参与活动，有的吃上森柏和鹿胎这两样以后，心脏那劲儿啊就上来了，啊就心脏有劲儿了，有的心绞痛减轻了，心脏也不疼了。有的吃完以后啊，脑血栓呐、后遗症啊就明显有改善了，所以很多人吃上以后，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脑袋也轻松了，也不困了，也不倦怠了，血脂也下来了。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可以说是一身的病，就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好几节都突出，啊，肾结石、肝囊肿，完还有哮喘。他讲话了。大夫看着我了，都迷糊啊！大夫都得问我，你看看你是想先治哪个呀？所以他讲话了，就这些病给我拿的，
我就像那活不起了似的，没有活路了。就绝望的时候啊，是大林老师，是你拯救了我。他说你看，我打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森柏啊我一天吃三次，鹿胎的药呢我一天吃一回，到现在吃俩月了。我以前的血压呀 ,189, 现在我把降压药都停了。我现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我高压有的时候是130，有的时候140，最主要是脑袋也不胀了。我现在吃饭也行了，睡觉也行了，就啥啥都行了。要不成天这哪哪都疼，这也不舒服，是那也不舒服啊！你看打吃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你看好多了，哪儿都不疼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好不好？那么尤其你像森柏的药，它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这里边的丹参化心脏里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这大伙都知道吧啊，一般有心脑病的可能都知道，甚至都用过，那里边用的不就是丹参做主药吗？所以啊，丹参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的药呢是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的药你给它切开之后，它的这个横切面啊，它就跟人大脑的那个形状似的，所以沙参的药啊专门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的药啊它有些苦涩，那你看过去我们讲那个三黄，就是黄芩、黄连、黄柏啊，这个三黄当中啊只有黄柏能全面化我们血脉的瘀，同时呢有肩负着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的药呢，它能软坚散结，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我们肾脏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还有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的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对吧？这药啊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的淤堵，包括陈旧的瘀。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跟以往咱们的药比起来，它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领头药了不得，这领头药是什么？是龙骨。龙骨的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药，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所以它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那化石化石连石头都给你化了，你说啊还有什么它化不了的？这是龙骨这药。那么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能深度化瘀，化的瘀很彻底。更主要一点，这药怎么的？劲儿大量足，颗粒制剂，这一袋药等于其他的两袋药。你像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这药的都有这具体体会，尤其咱们之前有的是怎么的呢，说我自己到药铺我抓药我回家熬，熬什么？咱们当时叫舒心汤嘛，对不对？你那一副药你自己到药店你配齐了啊，你花钱买是吧，还得20来块钱呢。你45副药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这火钱、水钱、功夫钱，对吧，得相当于1000多块钱了。你这是成药，一袋药成本才合着12.2块。对吧，因为有我这层关系啊。所以一直都是什么呢，属于裸价给咱们的。药材成本多少钱就给咱们多少钱了，这个药盒啊工人的这个费用啊都没往里算。医院是749一盒，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啊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说省钱这块，可以这么说吧，大伙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说森柏和鹿胎这俩药啊一起用比单独用森柏的效果好是吧？那当然了。你就拿治疗冠心病、治疗这心脏病来讲吧，你像冠心

0: 心病啊，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引起心脏的憋闷啊、胀痛啊，引起我们出现这个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啊，包括心脏极度的疼痛啊，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甚至有水肿、失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用深柏舒心颗粒，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就是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包括这个疼痛，是不是就得到改善了？为啥？因为通了，所以这些问题呢也就都随之得到改善了。那么你再配上鹿胎饮片，再进一步的给你补精血，进一步的帮助你改善修复你那个心肌损伤问题，心肌得到修复了，所以心脏有劲了，说白了强心了，所以效果上肯定比你单独用深柏的效果要好啊。你正常来讲，鹿胎这药是需要你单独花钱的，因为和深柏它也不是一个药厂的，对不对？你就即使一个药厂的，你两种药也得给人家两份钱呢。你原来讲你用你就得给人钱，你现在呢有一份不用你花钱，多好个事啊。你深柏一盒550，鹿胎饮片980，你说我俩一起花钱多少钱？1500多块钱。就这钱讲话，除了吃药不用干别的了，老百姓条件没到这儿。但你说有病你就不治了啊？花钱了我就不治了？那不能。就像人讲的，你今天对健康一毛不拔，那么再过2年、过3年、5年啊，你在住院的时候，医院将把你拔得一毛不剩，所以病还得早治。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讲话来之不易，深柏舒心颗粒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雪上加霜啊。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给大伙腾出一条路来，在深柏这药涨价之前，在鹿胎这药没有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又给大伙弄了点鹿胎这药，所以来之不易。你包括每人送这么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一个仪器不少钱呐，你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都能查到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疗仪，心脑三高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器械准制，就像这个国药准制一样，所以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2022-1191，这是它国药准字号的一个编码，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塞、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就论我讲话了，你带上它就能给你治疗，贴着心脏就能给你治病，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的佩戴，一次佩戴30-1小时，对吧？你自己随意，戴半个小时也行，戴40分钟也行啊，往胸前这么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最直接，加上他这个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就像光速一样快，所以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变化，有些人高血压患者当天呢就是能稳定在我们高压在130，低压在80之间，就这个黄金数值。你像心脏病引起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呢他就能减轻甚至消失，所以只要你戴上，什么都不用管，它很简单，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就给你调节治疗了，特别省心，要不怎么说叫智能呢？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4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8大功能，胸前一戴，轻松自动治疗， 能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激光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微循环。第三，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能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能帮助你每天呢打扫血管，清除那个不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第四呢，一台医疗仪器能用上十年以上，咱们戴在手腕上或者戴在胸前，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它的危险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这个医疗设备好不好？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再配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台饮片，内外同治。正常你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咱要花钱买是3880块钱，这网站都有卖的，大家伙现在都会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毕竟属于什么高科技，它还没有说完全推广，你要正常买它不少钱，你像老两口啊，一人一个，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了。我是不愿意让大伙单独去花这钱，咱把这钱省下来不好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值不值？那肯定值啊，对吧？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比，这东西太值了。但是呢，你毕竟咱要是能不花钱，能少花钱不更好吗？所以也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讲话了，攒点钱都不容易，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给大伙省钱，对吧？我就尽力去做呗，能省咱就省，省不下咱也没办法。尤其森柏，你看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台这药呢，以后也断了，也没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啊，趟出一条路来，在森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原价医疗活动，在鹿台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柏药厂、鹿台药厂，包括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台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另外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台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一人一个，对吧？也不用抢了，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啊，互不影响，咱们一起用，一起身体好。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佩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戴在胸前，有使用说明，有医疗合格证，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给它配在胸前也好啊，它都能实实在在的帮助你解决病痛。你把它用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尤其血压、血糖、心率给它稳定住。那咱这次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鹿台饮片的药现在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说啊，从一开始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鹿台这药，医院最后给提供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次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这个苏密通和这个鹿台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没了嘛。所以这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讲话呢，机会仅此一次。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你是把它戴在手腕内侧呀， 还是贴着我们这个心脏去佩戴啊，都行。左腕内侧有内关穴，心脏这块呢有这个膻中穴，包括我们的心腧穴都可以强心稳定心率。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所以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戴在胸前，你戴上了它每天呢就帮助你打通那么一点点，这不逐渐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吗？对吧？最起码把心脑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把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甚至植物人这些危险直接就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为啥？他危险找不着你了，对不对？心梗、猝死啊、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了，这多好啊，对吧？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一旦说心梗了，一旦说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了，对吧？你这多好啊。啊，这东西啊讲话了，不占天不占地的，也不喝水不吃料的，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你充一次电能用上一周。所以这个医疗器械啊能用上十多年呢，就这医疗仪器啊。准确说厂家告诉我是13年，就是能用13年。这多好啊。最主要的是啥、啊、你不用花钱买，对吧？而且你每天都能用，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随时随地的这种降压降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随时随地的就能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这个降不像你吃降压药刷一下子就像高空往下跳，它这个降啊就像你下楼似的一步一步往下走，稳定降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稳稳当当的就帮助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戴上它就降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心脏它就不爱出事了，对不对？血压呀脑血管啊它不就稳定了吗？你这样你在内服针柏舒筋颗粒和鹿胎的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所以这回呀你说我这钱花的值不？太值了，而且是物超所值。唯一就是啥呀，这次医疗仪器只有500个。所以最后我再说一下，6月23号到6月30号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森柏舒筋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了，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那咱们这回是送你的啊！你正常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的，这是拿上12盒森柏，咱们就可以赠送你一台啊！另外呢，咱们还有12盒鹿胎饮片赠送呢，合适。那要是拿上20盒森柏舒筋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要合到200来块钱，完事额外赠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对吧？一人一个，也不用抢了，是吧？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影响，一起用，一起身体好，一起健康。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啊，咱们说数量不多，不到5000盒。那么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我不瞒大伙，刚开始啊计划着多订点，但是呢价格谈不下来，所以只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重了，咱没那么多钱。所以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鹿胎饮片，咱们只能说赠送完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次活动是森柏对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咱们也就这一回，咱也别说最后一次也别说第一次，就这一次，没了就没了，也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给大家赠送，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你听到这消息了，我希望你别错过，对吧？大家把握好时机， 今天这都26号了，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吧。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深百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深百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鹿胎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是我。
3: 你好啊，我叫李天丽，家沈阳的，今年69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降三高的治疗仪还有没有了呀？我想多订上几个呀。
0: 你就想着多订啊，能有就已经不错了啊。
3: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好啊，就想配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涨价呀、
0: 啊，
3: 想多买一点儿。
0: 啊、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想用，我老伴儿咋的呢、
0: 啊、
3: 现在用那深百和鹿胎啊，这可好了。
0: 啊，
3: 我回去啊，让他继续吃的。然后呢，
0: 嗯、
3: 我这老娘照顾他呀，我这身体也感觉不行啊，我也想跟他吃点儿 啊。你帮我订到40盒的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啊。
0: 哎呦，那真没少订。
3: 我是咋的呢？我说那个降三高的治疗仪，我想给我俩儿子一人一个。
0: 啊。
3: 我老伴儿吧，不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梗吗？这俩孩子吧，一个43了，一个48了。
0: 啊、
3: 体检呢也都说都血脂高，血压也高、
0: 嗯、
3: 不好的时候吧他都150-160的，
0: 嗯，
3: 平时说呀也是140多呢，
0: 嗯，
3: 他们也不大回事啊，你说这俩孩子也不吃药，怕吧他也像我老伴似的，他我老伴的老路啊，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嗯，
3: 趁现在不然呢就赶紧预防预防吧，
0: 对
3: 的，
0: 嗯，
3: 所以吧我就想订了40盒的这个三百舒心颗粒，能送40盒鹿胎，嘿，我万四个治疗仪，对吧，大雷老师？
0: 是，咱讲话了，有病啊，该早治还是要早治。尤其像你说的，这孩子的父亲，血压呀、心脏啊，就这些病，我跟你说，他都有一定的遗传。你不要非得等着说，哎呀，已经形成严重的动脉硬化了，形成血栓斑块了，那时候咱再去治，啊，那就不叫预防了，那就是纯纯的治疗了。咱们现在有这个三高治疗仪，你直接给它带上，它也不影响你啥，就是以其二的一个呢，该化瘀还是要化瘀，这是根本。那就咱任何人出现的任何疾病都跟这淤堵有关，所以直接化瘀没错。不要总说我病重了，我住院了，完了之后呢，哎呀，医生开一大堆药，又让我手术了，这时候我后悔了，那就晚了。
3: 行，大雷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事儿啊。
0: 嗯，你说说。
3: 他吧，他脑梗啊，差不多10年了。2017年的时候吧，就头一回得脑梗，那回吧还不算严重。
0: 啊，
3: 住了一段院呢，打针吃药啥的吧，也给治回来了、
0: 嗯。
3: 但是越来越严重了，你看啊，我跟你说，这第二回算下来已经折腾2-3年了。刚开始吧，那会儿基本都不咋会动了，起来的时候这手啊就弯弯的，像挎个筐似的。
0: 嗯、
3: 走路了走不了，那俩脚啊还画圈儿。哎呀，我吧怕他那个肌肉萎缩呀，我得天天给他按摩呀，这么办法锻炼呢。
0: 哎，
3: 完了呢，他说话还不清楚，呜了呜了的。
0: 嗯，
3: 哎呀，我听不明白呀，咱俩他着急，我也着急呀。
0: 你瞅瞅，哎呀呀，
3: 你说他吧，还心脏还不好，稍微吧有点动静，哪怕这谁走道吧声大一点儿，就害怕了，就不好受了。再我就说了。哎呦，吸呀、
0: 啊，
3: 呼呼的跳啊，快动到嗓子眼儿了，就那样型儿啊。你说他大小便呢还不行，还失禁。我稍微不注意，
0: 啊、
3: 没照顾不到他的时候，哎，就往裤子里尿。
0: 你瞅瞅，
3: 要不啊，这尿的哪儿都是啊。
0: 啊。
3: 哎呀，都愁死人了。你说我吧，这身体也不太好，还得忙活他。
0: 嗯、
3: 从早啊忙活到晚呢，走到更是脚没有跟儿啊。我扶着他走一会儿，给他累够呛。你说给我也累够呛。我听到哪块能有治他病的药啊，我就想买来试一试
0: 啊。
3: 但效果都不行啊，都不理想。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讲课了，就这讲座讲可好了，就爱听啊。那会儿吧，还没有这个鹿胎呢，就光是那个三百舒心颗粒这个药。
0: 嗯。
3: 我说吧，赶着活动就赶紧的给他买6盒先吃呗。吃了没几天啊，他就给我捣鼓，哎，浑身好像有劲儿了呢。晚上睡觉我看他也踏实了。等这6盒吧吃完以后，我就看他走道就轻松多了。稍微用点劲儿吧，哎，他腿还能迈起来了，能抬起来，能走两步了。
0: 哎呦，
3: 我看这药还真行，还对着字儿了。
0: 啊，
3: 哎呦，就高兴了。后来吧，这又鹿胎，又赶上这鹿胎的药了。不是说嘛，大林老师，这个化瘀是打基础，还得需要这个鹿胎来补精血修复嘛。
0: 那对呀、啊。
3: 又买了12盒这个参柏，
0: 嗯，
3: 就把这鹿胎和这参柏这两样药都让我老伴吃上了。完了呢，哎呦，没想到啊，这药啊，这效果真好啊。这鹿胎啊，吃了这半个月左右，我看他那个胳膊腿啊，这手腕子都灵活了。吃饭拿勺都行了，比以前稳的不那么晃唱了。原来那饭粒子的哪把都是啊，哎呀，
0: 是啊，
3: 啊，这胳膊腿吧，我感觉他抬的呀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3: 自己呢也主动呢也想溜达了。我看那人吧，精神头也提起来了，
0: 那挺好。
3: 现在吧哈，我给他量血压，血压也下来了。
0: 嗯，
3: 最近我给他量吧哈，是130多，85左右。以前吧，我跟你说，大林老师，他吃完药还得145呢。现在吧，把降压药的那个量都给减了。
0: 哎呦，那不错不错啊！
3: 你说是不是？他进步多大呀？你说，
0: 啊，
3: 这两个月的绿苔吧，我感觉这效果配的挺。

0: 身边了，你都不当回事，这不叫机会，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啥叫机会呀、啊？对于我来讲，哎，我能真正得益，我受益了，是不是、啊？讲话呢，我病也治了，钱也少花了，你这就是好机会，对不？嗯、
1: 对对对，我给我俩儿子也带着，就是四个那个治疗仪。
0: 行，
1: 我一看这剩500个，我不着急吗？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0: 嗯，一共就不多，因为这东西吧，咱价格没谈下来啊。这一台机器是3800多块钱。啊，完了之后呢，好说歹说的给便宜点，药厂给出点钱，咱说咱只定了500台，说现在所剩不多，只能说谁先定的算谁的啊。
1: 那
0: 我跟学生说一声，咱说你用上深百舒筋颗粒啊，它化瘀了，你再加上鹿胎，它不经血，因为你把经络气血啊，包括脏腑之间这个通路全都打通了，那适当的就得给它提供营养了。
1: 再配合
0: 着
1: 这个治疗仪，
0: 对，再加这个治疗仪，每天你带着是预防也好，是加强治疗也好，它总比没有强啊，而且
1: 哎，
0: 不用你单独花钱，对不？
1: 哎，
0: 行，挺好的，我跟学院说，给你登记名额啊。
1: 哎，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好嘞，
1: 再见，哎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深百舒筋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0: 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显著回升。25日20时到26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8到26度。26日20时到27日20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1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6度，小长山气温19到26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13点10分起飞，大连至长海航班抵达时间14点50分。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论语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

0: 何仙，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仙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啊，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士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

0: 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儿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 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都是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 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2: 哦、
1: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2: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
1: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2: 哎、
1: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2: 纯鱼在里
1: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2: 对，
1: 你说你
2: 五香味好，
1: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哎，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2: 你可以自己再放点儿，
1: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2: 嗯、
1: 或者这个。

0: 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0: 味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0: 1-66-99-84，400-1-66-99-84。
1: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2: 良心品牌、啊，
1: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2: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女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

0: 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生一代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

儿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经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经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

一天两次。我讲话了，治心脑，降血压，稳定心率，缓解胸痛啊、胸闷，稳定血糖，降低血脂，你带着它救心脑。第二呢，这治疗仪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上五效合一，既能止心痛，又能溶栓强心脑，还能够稳定心率，还能够稳定血压血糖，所以它是五效合一啊。所以你想想，你有这东西，你的心脏是不是就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梗了，也不堵了，不心衰了，不发生意外了，那你心脑指定好啊。你心脑血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治疗仪器加上深白舒筋颗粒，你再加上鹿胎饮片，就这么配合着用，这三个比那老专家都厉害。讲话了，内外同志强强联合，两个口服药，一个外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血脂医疗仪器，那你心脑糖血压指定好啊，这仪器鼻炎都能治。所以人呢，就像我说的，得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得换一种活法了。那治病也是一样，心脑血压这病啊，得换一种治疗法了，得换了。光靠口服一种方法肯定不行，所以啊，咱们得往上加，而且呢，加这种什么呢？方便的、省事的、有效的。你像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平时带着啊治心脑，你这每天佩戴，每天帮你打通那么一点点，就把这急救变成了日常。因为还是那话，人生无常啊，对吧？黄泉路上无老少，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多大年纪就不行啊。所以这治疗仪的关键时候你带着它，它救心脑。你像急性心绞痛发作了，你半天止不住这疼痛，那弄不好的话，它不容易心梗吗？容易猝死啊。如果说你有了这个治疗仪器，这个治疗仪呢贴着你的手腕内侧啊，或者说直接贴着你心脏部位啊，它直接给你稳定血压，给你稳定血糖。因为它里边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啊，你给它带在身上，它就治疗，直接针对于你心脏。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心脑不出事儿啊。你说我拿那个硝酸甘油扩血管行不行？可以啊，一次两次行，你总拿那个扩血管啊，慢慢的它就不好使了，对不对？你扩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啊带着治疗仪，它给你治心脑，你心脑不出事儿，你带上之后你按上一下，它自动就开机，自动就治疗，自动的就帮助你稳定血压了，稳定心率了，自动的就帮助你缓解胸闷啊、胸痛啊，缓解你那个心脏憋闷疼痛啊，自动就帮助你稳定心率了。所以这东西啊，你带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它进行治疗，非常好，非常直接，那而且非常迅速，通过里边那个导体激光释放能量，所以它是双向调节血压和心率。什么叫双向治疗啊？血压高了它能给你往下降，血压低的呢它又给你往上升，包括心率也是一样的，心率快的给你往下降一降，心率过缓的呢就是跳动的慢的，哎，它给你往上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心脏功能，心率不齐的呢给你往正常的稳啊，因为它里边是芯片，它都设定好了我们正常的心率，就让你这血压呀、心率啊，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标准。说治疗这个心绞痛啊、三高啊、糖尿病啊，效果好，见效快。所以这个治疗仪还有这个深白舒筋颗粒这药，你配合着用，指定能好，你信我的。也何况还有鹿胎饮片这药呢？就像两个人打仗似的，之前是一对一，现在呢，我三个人一起打你一个人，对不对？讲话呢，三个臭皮匠还顶一诸葛亮呢，又是深白，又是鹿胎饮片，又是治疗仪的。你看老伴年年都是咳嗽啊，这最近一个礼拜

有这个治疗仪以后，你别说，咳嗽强多了。之前老伴还有点睡眠问题，我讲话呢就是心病，想儿子想的，没事就爱合计，所以有时候失眠那都老严重了。把上个礼拜戴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戴上头一宿就睡着了。之前过敏性鼻炎，因为这个羊水絮啊，这嗓子总像清嗓子似的，有时候咳嗽这一宿你就别想睡了。自打每天用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他说我就感觉这嗓子这位置啊就热乎了，从来就没有这舒服过，鼻子也舒服通气儿，而且当天晚上这一宿那睡的一个美啊，舒服。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嗓子也不干也不痒也不咳嗽，完心脏还得劲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崔树杰，比我能大几岁，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你这活动，我要订40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我要4台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你拿那么多干啥呀？说我心衰，啊，我心脏病挺严重，啊，老大姐说，你这个让我去花一份钱，这机会这么难得，我还不多拿点啊？我得赶紧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给用上。他说本身呢，我是深柏这药的受益者，就是我今年才用上这药，和去年相比，今年心脏比去年稳当不少，不那么忙叨了。这几个月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喘气有劲了，这个心脏啊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心里边感觉特别的敞亮，就说不出来的那种好啊，心里可得劲了，可舒服了。谁抽我都说好，说这老太太现在这精神头挺好啊，比去年强多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精神头了，这个腿走道呢也有劲儿了，之前走道两条腿沉呐，因为我心衰嘛，走路没有劲儿，走不动，尤其上楼啊。他说我家还住3楼，你说这上下楼啊喘得厉害。但自打用上这个深柏这药还有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啊，就明显的感觉心脏有劲儿了，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还挺好。现在我从车站走到家得2站地吧，完了之后呢再上楼，可以说一气呵成，讲话都不用歇歇了，就上到3楼我都不用歇歇啊，你说行不？所以这回啊，我听说你这活动了啊，我赶上了，还有这个医疗仪器的免费赠送，我就非常高兴，我自己带一个，完了之后呢给俺家老头也整一个，我2个闺女这个治疗仪啊一家一个。现在我能够体会到了，这身体没有病才是最好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当妈的行不？我说那你这太行了。我说老大姐啊，你之前心脏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老大姐说，嘿，别提了，哎呀，说起来呀就是伤心，我心衰好多年了，有8、9年呢就一直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走路直喘，一步一步的蹭啊，而且呢腿肿，这腿面的浮肿，这脚啊咽一大坑，那坑深的像手指头那么厚，有的时候肿的那眼皮都睁不开，就像用那胶布给这眼睛啊给粘上来似的啊，你得用手去使劲扒拉，完事呢就经常心绞痛，睡睡觉啊就给你疼醒了。你像那个锥子，就以前纳鞋的那锥子，就跟那个东西使劲往你那个心脏里面囊似的，哎呦那才疼的啊，晚上睡觉根本躺不下去，3个枕头搁后背放着，就是靠着，完了窗户还都得开着，就大冬天呢那窗户都得开个缝，尿不行，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呢，就自己穿个裤子

感觉累，整天呢就张着大嘴喘气儿，就生怕憋死那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在那枕头边上，就生怕有意外。反正每天就是怎么说呢，糊弄着活着吧。这多亏有你啊，给我带来深白这么好的药。你看我喝了几天就见着效果了，这药效果来得挺快。关键是吃上之后啊，我这心脏舒服啊，心脏就感觉敞亮，感觉痛快，这脑袋呀也感觉清亮，而且这血压就好。上一次你那个活动我没参与，这一次我想我高低我得参与一把了，对吧？再不参与没了，而且还有医疗器械，这多好啊！你说要单独买可能舍不得，是不是？这多好啊，啊，偏得的。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就真像老姐姐说这话，合适，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是偏得的，对吧？讲话了就是白得到的。所以我真建议啊，大伙呢，你好好查一查，这是心脑三高专用的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产品，不是那所谓的保健的，这是真正的医疗设备啊，医疗仪器，而且是有编码的。起啥作用啊？就是针对于心脑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包括鼻炎，包括这些病的治疗，一种外用的治疗仪器。它不同就在于什么呢？你在家就能治疗，它方便，而且呢能白天晚上24小时保护你，就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你带上就能治病。贴心就降血压，贴身上就能给你稳定心率，你就按上一下就是开机嘛，对吧？你也不用说我天天充电，不用，基本上一个星期充那么一次电就行。你用的时候你给它按一下，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就给你治疗了。通过里边这个芯片它进行治疗的，它是一个智能芯片。因为你看咱们每个人的血压、血糖情况、心率情况、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包括这脑血管病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血液的流速啊、心脑的供血呀、血管的通畅性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仪器啊，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知道吧？它跟你接触之后啊，它就会识别你。过去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叫量体裁衣，那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辨证论治。所以啊，它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呢一点副作用没有。一台这个医疗仪器能用上13年，你直接就给它充电就行，你不用说我去换电池，不用，省心。所以外用的这治疗仪啊，内用的呢咱们有深白还有鹿胎这样的药。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当时啊参与活动，有的吃上深白和鹿胎这两样以后，心脏的劲儿啊就上来了啊，就心脏有劲儿了，有的心绞痛减轻了，心脏也不疼了，有的吃完以后啊，脑血栓呐、后遗症啊就明显有改善了。所以很多人吃上以后，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脑袋也轻松了，也不困了，也不倦怠了，血脂也下来了。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可以说是一身的病，就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好几节都突出啊，肾结石、肝囊肿，完还有哮喘。他讲话了，大夫看着我了都迷糊啊，大夫都得问我，你看看你是想先治哪个呀？所以他讲话了，就这些病给我拿的，我就像那活不起了似的，没有活路了。就绝望的时候啊，是大林老师，是你拯救了我。他说你看我打吃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深百啊我一天吃三次，鹿胎这药呢我一天吃一回，到现在吃俩月了。我以前的血压呀189，现在我把降压药都停了。我现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我高压有的时候是130，有的时候140，最主要是脑袋也不胀了。
我现在吃饭也行了，睡觉也行了，就啥啥都行了。要不成天这哪哪都疼，这也不舒服，是那也不舒服。啊，你看打吃剩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地药以后，你看好多了，哪儿都不疼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好不好？那么尤其你像深百的药，它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这里边的丹参化心脏里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这大伙都知道吧？啊，一般有心脑病的可能都知道，甚至都用过。那里边用的不就是丹参做主药吗？所以啊，丹参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的药呢是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的药你给它切开之后，它的这个横切面啊，它就跟人大脑的那个形状似的，所以沙参的药啊专门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的药啊它有些苦涩，那你看过去我们讲那个三黄，就是黄芩、黄连、黄柏啊，这个三黄当中啊只有黄柏能全面化我们血脉的瘀，同时呢有肩负着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的药呢，它能软坚散结，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我们肾脏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还有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瘀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的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对吧？这药啊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的瘀堵，包括陈旧的瘀。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跟以往咱们的药比起来，它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领头药了不得，这领头药是什么？是龙骨。龙骨的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药，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所以它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那化石化石连石头都给你化了，你说啊还有什么它化不了的？这是龙骨的药。那么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能深度化瘀，化的瘀很彻底。更主要一点，这药怎么的劲儿大量足，颗粒制剂，这一袋药等于其他的两袋药。你像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这药的都有这具体体会，尤其咱们之前有的是怎么的呢，说我自己到药铺我抓药我回家熬，熬什么？咱们当时叫舒心汤嘛，对不对？你那一副药你自己到药店你配齐了啊，你花钱买是不是还得20来块钱呢？你45副药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这火钱、水钱、功夫钱，对吧？得相当于1000多块钱了。你这是成药，一袋药成本才合着12块2，对吧？因为有我这层关系啊，所以一直都是什么呢？属于裸价给咱们的。药材成本多少钱就给咱们多少钱了，这个药盒啊工人的这个费用啊都没往里算。医院是749一盒，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啊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说省钱这块，可以这么说吧，大伙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说深百和鹿胎这俩药啊一起用比单独用深百的效果好，是吧？那当然了，你就拿治疗冠心病、治疗这心脏病来讲吧。你像冠心病啊，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引起心脏的憋闷啊、胀痛啊，引起我们出现这个上不来气儿啊、喘气费劲呐、包括心脏极度的疼痛啊，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甚至有水肿、失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用深百舒心颗粒，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就是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儿，包括这个疼痛，是不是就得到改善了？
为啥？

0: 通了，
1: 所以这些问题呢也就都随之得到改善了。那么你再配上鹿胎饮片，再进一步的给你补精血，进一步的帮助你改善修复你那个心肌损伤问题，心肌得到修复了，所以心脏有劲了，说白了强心了，所以效果上肯定比你单独用参柏的效果要好啊。你正常来讲，鹿胎这药是需要你单独花钱的，因为和参柏它也不是一个药厂的，对不对？你就即使一个药厂的，你两种药也得给人家两份钱呢。你原来讲你用你就得给人钱，你现在呢有一份不用你花钱，多好个事儿啊！你参柏一盒550，鹿胎饮片980，你说我俩一起花钱多少钱？1500多块钱。就这钱讲话，除了吃药不用干别的了，老百姓条件没到这儿，但你说有病你就不治了啊？花钱了我就不治了？那不能。就像人讲的，你今天对健康一毛不拔，那么再过两年过三年五年啊，你在住院的时候，医院将把你拔的一毛不剩，所以病还得早治。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讲话来之不易，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雪上加霜啊。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给大伙儿腾出一条路来，在参柏这药涨价之前，在鹿胎这药没有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又给大伙弄了点鹿胎这药，所以来之不易。你包括每人送这么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一位仪器不少钱呐，你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都能查到的啊，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疗仪，心脑三高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器械准治，就像这个国药准治一样，所以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2022-1191，这是它国药准字号的一个编码，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塞、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就论我讲话了，你带上它就能给你治疗，贴着心脏就能给你治病，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的佩戴，一次佩戴30-1小时，对吧？你自己随意，戴半个小时也行，戴40分钟也行啊，往胸前这么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最直接，加上它这个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就像光速一样快，所以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变化。有些人高血压患者当天呢就是能稳定在我们高压在130，低压在80之间，就这个黄金数值。你像心脏病引起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呢他就能减轻甚至消失，所以只要你带上什么都不用管，它很简单，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就给你调节治疗了，特别省心，要不怎么说叫智能呢？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带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八大功能，胸前一带轻松自动治疗，能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激光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微循环。第三，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能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能帮助你每天呢打扫血管，清除那个不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第四呢，一台医

0: 仪器能用上10年以上，咱们戴在手腕上或者戴在胸前，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它的危险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这个医疗设备好不好？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再配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你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咱要花钱买是3880块钱，这网站都有卖的，大家伙现在都会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毕竟属于什么高科技，它还没有说完全推广，你要正常买它不少钱，你像老两口啊，一人一个，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了。我是不愿意让大伙单独去花这钱，咱把这钱省下来不好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值不值？那肯定值啊，对吧？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比，这东西太值了。但是呢，毕竟咱要是能不花钱，能少花钱，不更好吗？所以也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讲话了，攒点钱都不容易。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给大伙省钱，对吧？我就尽力去做呗，能省咱就省，省不下咱也没办法。尤其森柏，你看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胎这药呢，以后也断了，也没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啊，趟出一条路来，在森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原价医疗活动，在鹿胎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柏药厂、鹿胎药厂，包括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3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另外，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一人一个，对吧？也不用抢了，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啊，互不影响，咱们一起用，一起身体好。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佩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戴在胸前，有使用说明。有医疗合格证，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给它配在胸前也好啊，它都能实实在在的帮助你解决病痛。你把它用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尤其血压、血糖、心率给它稳定住。那咱这次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鹿胎饮片的药现在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说啊，从一开始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鹿胎这药，医院最后给提供了不到5000盒，森柏这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次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这个苏密通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没了嘛。所以这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讲话呢，机会仅此一次。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你是把它戴在手腕内侧呀，还是贴着我们这个心脏去佩戴呀，都行。手腕内侧有内关穴，心脏这块呢有这个膻中穴，包括我们的心腧穴，都可以强心稳定心率。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所以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戴在胸前，你戴上了，它每天呢就帮助你打通那么一点点，这不逐渐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吗？对吧？最起码把心脑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把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把脑血栓啊、脑出血呀、甚至 植物人这些危险直接就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为啥？他危险找不着你了，对不对？心梗猝死啊，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了，这多好啊，对吧？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一旦说心梗了，一旦说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了，对吧？你这多好啊。啊，这东西啊，讲话了，不占天不占地的，也不喝水不吃料的，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你充一次电能用上一周。所以这个医疗器械啊，能用上十多年呢，就这医疗仪器啊，准确说厂家告诉我是13年，就是能用13年。这多好啊。最主要的是啥、啊、你不用花钱买，对吧？而且你每天都能用。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随时随地的这种降压降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随时随地的就能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这个降不像你吃降压药刷一下子就像高空往下跳，它这个降啊就像你下楼似的，一步一步往下走，稳定降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稳稳当当的就帮助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戴上它就降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心脏它就不爱出事了，对不对？血压呀脑血管啊它不就稳定了吗？你这样，你在内服针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所以这回呀，你说我这钱花的值不？太值了，而且是物超所值。唯一就是啥呀，这次医疗仪器只有500个。所以最后我再说一下，6月23号到6月30号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了，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那咱们这回是送你的啊，你正常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的，这是拿上12盒深柏咱们就可以赠送你一台啊，另外呢咱们还有12盒鹿胎饮片赠送呢，合适。那要是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要合到200来块钱，完事额外赠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对吧？一人一个也不用抢了，是吧？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影响，一起用，一起身体好，一起健康。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啊，咱们说数量不多，不到5000盒。那么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我不瞒大伙，刚开始啊计划着多订点，但是呢价格谈不下来，所以只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重了，咱没那么多钱。所以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鹿胎饮片，咱们只能说赠送完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次活动是深柏对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咱们也就这一回，咱也别说最后一次也别说第一次，就这一次，没了就没了，也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给大家赠送，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你听到这消息了，我希望你别错过，对吧？大家把握好时机，今天这都26号了，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吧。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柏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 拿上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四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深百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深百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鹿胎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1分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是我。
3: 你好啊，我叫李天丽，家沈阳的，今年69了。我想问一下呀，这个降三高的治疗仪还有没有了呀？我想多订上几个呀。
0: 啊，你就想着多订啊，能有就已经不错了啊。
3: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好啊就想配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涨价呀、
0: 啊、
3: 想多买一点
0: 啊。
3: 我和我老伴吧都想用，我老伴咋的呢、
0: 啊、
3: 现在用那深百和鹿胎啊这可好了
0: 啊，
3: 昨天啊让他继续吃的，然后呢、
0: 嗯、
3: 我这两年照顾他呀，我这身体也感觉不行啊，我也想跟他吃点
0: 啊
3: 你帮我订上40盒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哎呦，那真没少订。
3: 我是咋的呢、
0: 嗯、
3: 我的那个降三高的治疗仪啊，我想给我俩儿子啊一人一个
0: 啊。
3: 我老伴儿吧不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梗吗，这俩孩子吧一个43了、
0: 嗯、
3: 一个48了、
0: 嗯、
3: 一点呢也都说都血脂高血压也高、
0: 嗯、
3: 不好的时候吧他都150-160的、
0: 嗯、
3: 平时说呀也是140多呢、
0: 嗯、 嗯，
3: 他那也不大回事儿啊，你说这俩孩子也不吃药，怕吧他也像我老伴儿似的，在我老伴儿的老路啊，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嗯，
3: 趁现在不然呢，就赶紧预防预防吧。
0: 对呗。
3: 嗯，所以吧，我就想订了四十盒的这个深百塑形颗粒，能做四十盒鹿胎，还有额外四个治疗仪，对吧，大雷老师？
0: 是，咱讲话嘞，有病啊，该早治还是要早治，尤其像你说的，这孩子的父亲，血压呀、心脏啊，就这些病，我跟你说，他都有一定的遗传。你不要非得等着说，哎呀，已经形成严重的动脉硬化了，形成血栓斑块了，那时候咱再去治，啊，那就不叫预防了，那就是纯纯的治疗了。咱们现在有这个三高治疗仪，你直接给他带上，他也不影响你啥。这是一，其二一个呢，该化瘀还是要化瘀，这是根本。那就咱任何人出现的任何疾病都跟这淤堵有关，所以直接化瘀没错。不要等说我病重了，我住院了，完了之后呢，哎呀，医生开一大堆药，又让我手术了，这时候我后悔了，那就晚了。
3: 行，大林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事儿啊。
0: 嗯，你说说。
3: 他吧，他脑梗啊，差不多十年了。2017年的时候吧，就头一回得脑梗，那回吧还不算严重。
0: 啊。
3: 住了一段院呢，打针吃药啥的吧，也给治回来了。但是越来越严重了，你看啊，我跟你说，这第二回退下来已经折腾两三年了。刚开始吧，那会儿基本都不咋会动了。起来的时候，这手啊就弯弯的，像挎个筐似的。手肚子走不了，那俩脚啊还画圈儿。哎呀，我吧怕他那个肌肉萎缩呀，我得天天给他按摩呀，用的办法锻炼呐。完了呢，他说话还不清楚，呜啦呜啦的。
0: 哎
3: 呀，我听不明白呀，咱俩他着急，我也着急呀。
0: 你说说，哎呀呀。
3: 你说他吧，还心脏还不好，稍微吧有点动静，哪怕他谁走道吧，声大一点儿，就害怕了，就不好受了。这我就说了，哎呀，我吸呀，呼呼的跳啊，快动到嗓子眼儿了，就那样型啊。你说他大小便呢还不行，还失禁。我稍微不注意，没照顾不到他的时候，哎，就往裤子里尿。
0: 你说
3: 要不吧，就尿的哪儿都是啊。哎呀，都愁死人了。你说我吧，这身体也不太好，还得忙活他。从早啊忙活到晚呢，走到更是脚没有跟啊。我扶着他走一会儿，给他累够呛。你说给我也累够呛。我听到哪块能有治他病的药啊，我就想买来试一试啊，但效果都不行啊，都不理想。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讲课了，这讲座讲可好了，就爱听了。那会儿吧，还没有这个鹿胎呢，就光是那个深百塑形颗粒这个药。我这吧赶上活动，就赶紧的给他买六盒先吃呗。吃了没几天啊，他就给我捣鼓，哎，浑身好像有劲儿了呢。晚上睡觉我看他也踏实了。等这六盒吧吃完以后，我就看他走道就轻松多了。稍微用点劲儿吧，哎，他腿还能迈起来了，能抬起来，能走两步了。
0: 哎呦，
3: 我看这药还真行，还对着劲儿了。
0: 啊，
3: 哎，就高兴了。后来吧，这又鹿胎，又赶上这鹿胎的药了。
0: 你
3: 不说嘛，大林老师，这个化瘀是打基础，还得需要这个鹿胎来补精血修复嘛。
0: 那对呀、
3: 又买了12盒这个深百。我就把这鹿胎和这深百这两样药啊，都让我老伴吃上了。完了呢，哎呦，没想到啊，这药啊，这效果真好啊！这鹿胎啊，吃了这半个月左右啊，我看他那个胳膊腿啊，手腕子都灵活了，就像拿勺都行了，比以前稳的不那么晃颤了。原来那饭粒子的把把都是啊，哎呀，
0: 是
3: 啊，这胳膊腿吧，我感觉他抬的呀、也不那么费劲了，自己呢也主动呢也想溜达了。我看那人吧，精神头也提起来了，
0: 那挺好。
3: 现在吧哈，我给他量血压，血压也下来了。最近我给他量吧哈，是130多，85左右。以前吧，我跟你说，大林老师，他吃完药还得145呢。现在吧，把降压药的那个量都给减了。
0: 哎呦，那不错不错啊！
3: 你说是不是？他进步多大呀？你说。这两个月的鹿胎吧，我感觉这效果配的挺好的，所以说这回吧，我一听说鹿胎以后都得自己买了，自己得花钱，这回不得是配这个深百就直接给嘛？我和老伴就商量啊，就多备着点吧，咱都是普通老百姓，挣的那点工资，两样药都花钱，确实都承担不起、
0: 承担不起啊。
3: 嗯，你说啊，你给我们争取的这花一份钱的吃两样药啊，这简直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哈、合着一盒药吧，才200来块钱。
4: 对。
3: 完了呢，还包括我们降三高的这个治疗仪。
4: 是。
3: 麻烦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哎呀，你对我们的好啊，我都记着呢呀。
0: 赶上这活动机会了，你看我跟大伙说过，机会什么叫机会啊？就是给这个有准备的人，
3: 啊、
0: 对不对？这机会到你身边了，你都不当回事，这不叫机会，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啥叫机会呀、啊？对于我来讲，哎，我能真正得益，我受益了，是不是、
3: 啊？
0: 讲话了，我病也治了，钱也少花了，你这就是好机会，对不？
3: 对对对，我给我俩儿子也带着。

0: 经络、气血啊，包括脏腑之间这个通路全都打通了，那适当的就得给他提供营养了。
1: 再加这个治疗仪，
0: 每天你带着是预防也好，是加强治疗也好，它总比没有强啊。而且
1: 哎，
0: 不用你单独花钱，对不？
1: 哎，
0: 行，挺好的。我跟学院说，给你登记名额啊。
1: 哎，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好嘞，
1: 再见。哎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重点工作。长海县政府领导赴海洋岛督导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全国土地日，长海县开展珍惜每一寸土地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6月24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重大政治要求，事关党性修养、发展方向和民心向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刻把握这项工作的政治性、基础性、长期性，持续推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落地。要持续深挖思想根源，坚决纠治急功近利、重显计轻浅计、重短期轻长远等工作偏差，始终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导向，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党性修养夯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政治根基。会议强调，要坚持学查改贯通一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标总要求，充分依托各类学习载体，紧密结合海岛发展实际，深学细悟，推动理论学习学深悟透，

0: 行合一，要突出问题导向，重点查摆项目建设、民生投入、乡村振兴、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存在的偏差，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建立清单，明确责任，限期整改，消耗管理，防止学习教育和实际工作两张皮，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海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强化实干担当作为，奋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海岛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海岛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全过程，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不断提升海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严抓渔港渔船管控，筑牢渔业安全防线。6月23号至24号，长海县政府副县长吴斌赴海洋岛镇督导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渔港渔船管理专题调度会议，研判分析当前安全形势，要求全面提升隐患排查、系统操作、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渔船出海人员全流程管控，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组织多部门海上联合执法行动，深化科技赋能监管，打通信息壁垒，持续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从严整治各类渔业安全隐患。吴斌还深入包保渔港及自然停泊点开展实地检查，进一步厘清了监管重点，细化了渔船报备、隐患台账工作标准，压实了岗位责任，助力渔业安全监管提质增效。记者曲云米报道，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长海县在县镇区商业街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群众依法用地、守土护地意识。活动现场，长海县自然资源局等单位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围绕永久基本农田管护、不动产登记、规划审核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开展宣讲，引导群众共同守护耕地红线。由195个海岛组成的长海县，陆域面积稀缺，仅有142平方公里，而管辖海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呈现小陆域、大海域的典型海岛特征。一直以来，长海县始终紧绷耕地保护这根弦，常态化开展珍惜土地资源普法宣传，让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的理念扎根海岛群众心中。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6月23号，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在医疗机构组织开展了电梯困人的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提升突发状况下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某医疗机构的三号楼东侧电梯在运行过程中突发故障，致使乘客被困的真实场景。接到呼叫后，医院设备科与电梯维保人员快速响应，第一时间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一边有序展开排险施救，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从而以眼促防，以链备战，持续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记者曲以你报道，长海县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请进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海岛群众足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专家级诊疗。6月24号，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走进海岛，开展巡回医疗义诊活动。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专家团队细致问诊，评估病情，指导用药，并因人而异给出诊疗方案。同时，专家团队还为医疗机构开展常见精神心理疾病快速筛查与规范转诊专题培训，通过案例分解与实

0: 操演练，帮助海岛医生提升疾病早期识别和转诊能力。一次登岛，多重时效，优质医疗资源贴心的健康服务正从偶尔来变成定期来，从患者跑变成专家跑，这也是市级优质专科医疗资源常态化下沉基层的又一务实举措，有效缓解了海岛群众外出就医路途远看病难的问题。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专题论坛上，来自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大连海事大学、宁德时代、挪威船籍社的主讲嘉宾与60余位政商学界代表一致认为，现代海洋城市核心竞争力已从比拼硬件规模转向硬设施加软制度加生态网络三维耦合。大连应立足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加快实现从产业链参与者向价值链塑造者的跃迁。6月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目前，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1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有9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海事部门高度重视船员发展工作，出台了系列务实服务举措，扎实推进了船员队伍高质量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赵子龙发现这甘露寺配殿之中有埋伏，当时他好紧张，出了一身的冷汗，一折身子龙就回来了。他真想拔出宝剑逼住孙权，问你为什么设埋伏，要陷害我家主公。可是子龙没有这么做呀。咱们就在这一瞬间，他考虑得很周到，如果那样一来，非把国泰吓坏了不可，这个事情可就闹大了。另外这一趟江东也就是白来了，这婚事那就算彻底告吹。不这么做，不这么做，谁知道那配殿里埋伏了多少人呢？太危险了。子龙站在这儿稍微震惊了一下，他往下一俯身，趴在刘备的耳边悄悄地说了这么几句，可刘备吓坏了，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国泰的面前。国泰，救我，要杀刘备也不难，把我斩在明处，不要暗害于我呀。当时眼泪就淌下来。国泰愣了，这怎么了？喝着喝着酒，这突然间怎么出现什么事儿了，把刘备给吓成这样？你赶快起来。哎呀，国泰，你有所不知啊，这甘露寺内有刺客。这下可把老国泰给气坏了，这谁呀、这么胆大包天啊？干什么要刺杀皇叔刘备？你也不想想，现在我已经相中了刘备了，让他做我的门婿，是我的女婿，就是我的儿女啊。有人要杀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当时传旨，把刺客捉来见我。功夫不大，把大将贾华给捆进来了。这贾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儿。怎么回事呢？姐昨晚上就猫。

0: 进来了，就藏在那配殿里，就在里边闷着，闷了一宿，闷的是磕头，白毛大汗呢。他侧着这个耳朵，就听这方丈室里头说一杯为号，等着孙权，甭管茶杯呀、酒杯呀，啪嚓，这么一摔，他带着人就冲出来了，就把刘备杀了。可是干等啊，也听不见这摔杯的声，倒是不时的从这个方丈室里传出来朗朗的笑声。受何人指使，赶来甘露寺内埋伏，行刺皇叔刘备？从实招来。哎呀，贾华抬头一看呐、啊，要看见孙权了，心说这我怎么说呀？我没法说呀、啊。我说这是我家主公孙权孙仲谋，让我在这埋伏着。嗯，对了，老太太痛快了，孙权饶得了我吗？啊，我说我没在这埋伏，你带着好些人，哎，猫在那配殿里干什么？我大丈夫敢做敢当，我说我就是来杀刘备来了，是我自发的，我撑着我神经了，我跟刘备眼无眼睛，我说我杀他干嘛？哎呀，贾华一想，干脆我别言语了，他把牙一咬，不言语了。老太太更生气了，这个家伙怎么问他怎么不开口？客气，仲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在孩儿我来问过，兜着都没劲。他指了一指贾华，心里说：贾将军，我对不起你啊，你可千万别把我说出来。来人呐，将没人找来。孙权也没辙了，他没人找来。吕范呢，正在对面屋里头那会生闷气呢，说是假意许亲，要杀刘备，要荆州，你倒给我个底儿啊！啊，这倒好，现在国泰相中了，看着刘备真乃我这家婿也。你瞧人家全家坐在那会儿啊，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乐乐呵呵，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我这坐冷板凳，现在找我去。啊，参见国泰，见过主公。子航，这是怎么回事啊？孙权亏心不亏心呢？亏心，亏心没办法，也得这么问。心里说：“吕凡，你给我个台阶得了，我没有招了，在我母亲这我交代不了。”吕凡他们一想，什么怎么回事啊？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嗨，孙权先生别拽了，这句话在我跟前说了好几回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啊。孙权冲他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子航，你先替我担点担子，这没办法，这事坏就坏在赵子龙的手里，要了命了。你说这刘备，他也不知道现在恨谁了。哎，吕范这书还真没白念，有点聪明劲儿，他明白了。哦，主公太为难了，哼，不要紧，其实你早把这底儿给我呀。早就齐了啊。贾华将军，请问你为何带领好多人藏在配殿之中捉迷藏啊？贾华瞅着眼，心说我撑着，我带着好几百人跑这儿来捉迷藏来。老国太这么一看呢，明白了，甭问了，感情这都串通一气呀、啊，合着全是我儿孙权一个人的主意，还问什么呀？来人，一指贾华，将这贼子推出斩首。子龙一愣，心说不好，怎么？你说这哪能？我家主公刚到这会儿，这刚刚相过亲，就杀江东的大将，这不厉害着？他赶忙瞅了一瞅乔国老，冲着国老拱拱手的意思， 老人家，您呐威望最高，您给说句话吧。国老就明白了，
1: 哦，
0: 心说，哎，我讲个情还不容易吧？国太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呀，都冲着我这张老脸呗。但是我不能说这情，我得把这个情人情啊给刘备刘玄德。对了，皇叔啊，你给贾华将军说个情吧，在这大喜之日杀了贾华将军，与喜事不利。刘备就明白了，这个顺水推舟的人情还不错呀。刘备二次留仪归岛，国太您饶了贾将军吧。怎么，我呢刚刚到此处，哎，还没有结亲，这就杀去员大将，极为不利呀。再者说，把贾将军杀了之后，还和我也就不好再在江东这儿待下去了，我怎么在国太面前啊承欢尽孝呢？啊，你看别的地方刘备这脑筋迟钝点儿，这方面反应挺快，这几句话啊说的老国太转怒为喜，要不看在皇叔的份上，焉能饶过这贼子？来人，乱棍将他打出。靠兵的棒乒乓长，呵，你瞧这贾华啊，我一头汗，饿了大半天，让他打跑了。老国太这一生气，这酒啊喝不下去了。大家一看，这就别喝了，送国太回长寿宫歇息去吧。国太临走的时候告诉孙权，你要好生款待玄德，咱要是带错一点啊，你可小心着。各自各的全都回到自己的住处。刘备回来之后把这衣服脱下来，特别是脱了里边这软甲，这么一看啊，那小褂啊都湿透了，不知道出了多少身冷汗了，紧张的呀。我这个天，这哪是相亲呢，这是玩命啊，这是啊。哎，这怎么办呢？子龙一看，这还怎么办呢？主公，您呢光剩下高高兴兴了，您好好的呀，恢复恢复精神，休息休息，别的您就不用管了啊，我去安排。子龙说完了退下来，把孙乾找来。公牛先生啊，我不知道您看出来了没，这个孙权孙仲谋一时他也没忘了杀害我家主公。正是啊，四将军，我正想要提醒您，这可怎么办呢？哎，孙权猛地想起来了，有了，子龙将军，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咱家军师诸葛亮先生给您三个锦囊啊，您再把它打开看看啊。不行，子龙摇了摇头啊，这三个锦囊啊军师交代的清楚，说到江东把第一个打开看看，那就是戴乔玄，第二个说在年关在耳的时候才去看的，第三个不到了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候不去打开，现在哪能看呢？哎呀，那怎么办呢？子龙将军，我还得提醒您呢，这两天呢我发现咱们这个驿馆周围呀，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探头探脑的向驿馆里边张望。子龙点点头，我早就看见了。子龙是干什么的？按现在的话来讲，那叫侍卫长啊，刘备身边的贴身保镖，江东这会儿所有的人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说这可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去找这老国太？不行啊，长寿宫咱们进不去呀。哎，子龙猛地想起来了，公公，咱们找国老去吧，让他得想个办法。子龙将军，让他想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啊， 让桥

0: 说服老国太赶快成亲，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孙权呐、啊，哼，谁也不行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连连点头啊，四龙，您可真了不起呀、啊！妙，妙，怎么这么些妙啊？我跟您学的。那天你要行行了，咱们走吧。到那会儿跟国老一说，国老一听这是好事啊，对呀、啊，怎么已经这亲都定了，那就成亲呗。哎，什么？驿馆周围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那干什么？这些人，这是岂有此理！他们敢怎么样？敢动皇叔一根毫毛，他得给立八根旗杆。哎呀！国老真动了韩某，献立旗杆就全来不及了。嗨，子龙将军，你放心吧，我应该款待二位。现在没时间了，我去找国太，哎，以后再说。您甭款待我们，您把这个事儿啊办成了，我们就好好谢谢您了。哎，谢谢子龙将军，何须客套，先请回吧。国老找国太了，跟国太这么一说，老国太这气儿又来了。好啊。看来这些人是惦记上我这姑老爷了，怎么办？婚事咱马上办。嗯，第一，先把刘皇叔接到我这个身边来。这儿有一座文书院，大院子整个闲着呢，让他把那军兵全带进来。我看这不三不四的人，谁敢上这儿转悠来？真不假，那谁还敢来啊？哎，把刘备啊从驿馆给接出来。你瞧这美人计定的啊，金乡九郡没要回来，把妹妹郡主孙尚香也搭上了。这得告诉周瑜啊，连夜给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派人10万火急送往柴桑。孙权给周瑜写信去了，国太不知道，国太也管不着，这就张罗着办婚事了。哎，长寿宫里头搭大棚，干嘛呀？聘姑娘。文书院里边搭大棚，娶媳妇儿。过街彩棚那就不算了，哼，整个的这南徐啊，他简直是举城欢庆。放假3天，甭提多热闹了，文武百官谁不来祝贺呀？都心里明镜似的，国太就这么一位爱女，爱如掌上明珠啊！现在德配佳偶，许配给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了，得好好热闹热闹，谁不得送点门啊？哎呦，那送礼的队伍啊，姐头3天就排着。刘备这儿呢，刘备还不踏实。一见问子龙，四弟啊，这外边这么热闹，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办喜事儿？干什么呀？您呐，什么都甭管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拜天地了。哎呀，我说这拜天地，这个那会不会在这个郡主的这院内设下埋伏？哪儿那么些埋伏啊？主公您怎么了？甘露寺里设了埋伏，那还使人直信，就在郡主院里安排埋伏。您呐，放心吧，到时候我跟着您。哦，刘备一听，那行了，有我四弟保住啊，没得说了。呼，刘备到了是日这天的双叉金花，狮子裴红、赵子龙和孙乾、赵亮、前后拥陪着，哎，拜天地，这热闹啊！拜完了天地，入洞房，啊，刘备拉着赵子龙，子龙，哎，哎，主公干嘛呀？您拽我？这个四弟，这个洞房中一叙、是什么什么？赵子龙一听，行了，这没我什么事儿了。您呐，您该干嘛干嘛得了，回见吧，咱们。哎，这，四弟，你别走啊！我能去吗？这个，刘备杨哥也是，哎呦，我四弟不还我喽，让我一人去了。他炸着个胆子奔洞房来了，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刘备这么一看呢、啊， 灵打了个冷战。怎么了？只见在洞房门前两边摆着兵器架子，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在灯火照映之下，光华闪闪，冷气森森呀。刘备当时喝的是魂飞天外。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是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儿，哎，
3: 是的，
4: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3: 两个月的
4: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3: 嗯，
4: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

0: 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才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
0: 15片的、30的、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刘备历经千难万险，哎呀，这总算是成了亲了。入洞房的时候，他还想让他的四弟赵子龙陪着呢。子龙这么一瞧，回见吧。他走了，刘备有点哆嗦了。两个小童儿扶着他。其实啊，刘备也没喝多，那干嘛还让他们俩人扶着呢？这不得要这派头吗？哎，哪能一个人溜溜达达的就奔洞房去了，那多没劲呢。当他来到洞房门前这么一看呢，可不就被吓着了。怎么了？只见洞房那个屋檐下两边摆着兵器架子的，那都是上谱的兵器，刀枪棍棒斧也够差呀，擦的是锃明瓦亮，在灯光照映之下闪闪

寒光，冷气袭人。他再这么一看，洞房屋门口一边站着八个侍婢，就是侍女啊，浑身上下身着彩服，一个个是浓妆艳抹，肋下佩剑，好一派飒爽英姿，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刘备一瞧，这样干什么？这是往后倒退了两步。迎亲的婆子赶忙过来，哎呀，贵人，这是怎么了？郡主在洞房之中备好酒宴，等候贵人多时了，您怎么不进屋，直往后边退呀？刘备这么一听，回见吧。婆子一听什么回见，那哪行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这不吓杀了刘备吗？哦，喜婆子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赶快到里面回禀郡主孙尚香。孙尚香一听啊，扑哧的一声乐了，怎么了？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啊，这个人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厮杀大半生，今天怎么见了我的刀枪会吓得一字倒退呢？是啊，郡主您也不想想，您这刀枪得摆的是地方，能让刘备不害怕吗？郡主吩咐把这些兵器架子撤掉，所有士兵身上不是都带着武器的吗？全都摘下来，那宝剑都摘掉。好多人过来给刘备解释，俺看贵人受惊了，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习武爱练，让我们这些人平常素日啊，不是这个背刀就是跨剑。刘备心说，我早就听说了，是我知道了，进他洞房来这么一看，哎呦，这洞房布置的那叫一堂心呐，香气四溢，正当中摆下了一桌丰盛酒席。落座之后，他看了看这孙尚香，哎呦，刘备这么一看，孙尚香郡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哎，那么凶，那么厉害。哦，合着刚才拜天地时候，刘备没看见？没有，怎么那时候刘备都晕了，也没敢仔细打量打量瞧瞧这郡主什么模样。哎，反正是该作揖作揖，该磕头磕头，现在到屋里坐起来，这么一看呢，郡主孙尚香抚慰多娇啊，长得很漂亮，很文静。刘备心说，并不是别人说的那样，说这位小姐自幼儿不爱针指，爱刀枪，两军阵前去上将守计如探囊取物，您说天天守这么一位，他能不紧张吗？这个现在一看，哎，郡主啊长得很漂亮，不但漂亮，而且还非常健谈，开朗大方。哎，给刘备满了一杯酒，哎，夫妻喝着交杯酒，这就谈起来了。哎呦，谈的呀还十分投机。这时候刘备呀才从心里往外感谢军师诸葛亮，感谢四弟赵子龙啊。哦，这时候才想起感谢来，可不是吗？刘备啊，听没，赵子龙呢一宿没睡，怎么回事？紧张啊。子龙啊就围着这大院子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他也是担心呐。哦，这等到了这个第二日清晨，这下地分大小，这一番热闹，子龙这才算踏实了一点，赶忙把孙乾找来了。孔侑先生，哎呀，子龙将军，我给您道喜呀，同喜同喜同喜，大喜大喜大喜。哎，孔侑先生，我看您辛苦一趟吧，

孙权一听，子龙将军，你就吩咐吧，哪方差遣？应该回荆州了。回荆州啊，给咱军师诸葛亮、二军侯关羽、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报个喜吧，让他准备准备，等他把这热闹劲儿过过之后啊，我好辅保我家主公以及咱家的郡主孙夫人一同回荆州。孙权一听，哎呀，子龙将军可真难为您呐、啊！怎么，您可想得太周到，这简直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撑得起是左右逢源呐、啊，真难为四将军您呐、啊！好，我是立刻动身，把孙权先生打发走了。子龙现在心里头那是心花怒放，很高兴啊，他们倒是都乐了。嗯，你再看那周瑜怎么了，都气晕了。周瑜不接住孙权那封信了吗？他不看这个信则已，看完信之后是拍案大叫，磕刀吧，看吧，七杀人也，这大贼刘备啊，果然被他相中啊。谁看这信不生气啊？孙权写得很清楚，他告诉周瑜，都督，您这主意出得不错啊，现在看来荆襄九郡不但要不回来了，把郡主我妹妹孙尚香也搭上了，您这都督啊，这主意出得不错。你说这怎么办？另外信上写着的，跟他要主意，下步怎么办啊？周瑜气坏了，气得在屋子里是来回踱步。哎呀，曾夫人，外面来吧。干嘛？我上南去，我当然去看看，我非亲手杀了他二贼不可。等他八百丝缰抓在手里头，鞭子也拿过来了，脚刚要乱蹬的时候，啪嚓，鞭子扔地下。周瑜又回来了，怎么回事？我干嘛去？我国太还找我呀。哦，你来了，你来得好啊，你这都督当得不赖呀、啊、你是真行啊，你那么大能耐，你不想办法把荆襄九郡要回来，你干嘛拿我女儿做赌注啊？啊，做钓饵啊？你简直，你这不寒碜人吗？这不是，老身跟你拼了吧？那我怎么办呢？哎呀，有了。周瑜不愧是周瑜，有主意，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马上给孙权附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那叫长啊，写了好几篇。怎么回事呢？他告诉孙权，我回柴桑不是躲开这矛盾，我回来另有安排，我想在长江沿岸设下伏兵，干嘛？堵截刘备刘玄德，让他插上双翅也休想飞回荆州。我有我的安排，您呢，我给您出个主意，事已至此了，木已成舟了，您也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啊，您来个顺水推舟。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啊，他出身寒微，挺可怜呐、啊。您别看什么一说起来之后，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小时候苦着的呢，哎，卖草鞋，度日谋生，哎，所以家里头非常困难。出事以来呢，他也没怎么得好。刘备都漂泊大半生了嘛，现在呢？那么他娶了郡主孙尚香，刘备已经年近五十了，孙尚香才二来岁，这可称得起叫金屋藏娇。主公您要是有本事的话，您就把他给软禁在江东，哎，就是消磨他的斗志，让他呀想办法让他意志衰退了。
我不让钱进取了，让他知足，那么您就得呢把这生活给他安排的好好的，让他忘了诸葛亮，忘了关羽，忘了他那三弟张飞和四弟子龙，他就不想回荆州了。这是您的本事，您要是再有办法呀，我听人家说这赵云赵子龙到现在尚未成亲，您要能把赵子龙再给笼络住，那咱们可真齐了。您想这信那短得了吗？孙权一看啊，捻然大笑，不愧是我的三军大都督啊，把那信叠又叠放好。这个村长，这是密件，不能随随便便的让谁能看见，那不得了，赶快准备准备。他亲自见老国太，就是当初啊孩儿我错了，哎，急于呢讨荆襄九郡，我对不起呀、啊、玄德公我的妹夫，现在我要给我的妹夫修一座东府，东府驸马府。国太当然高兴啊，你看看啊，做老人的嘛，儿女这么和和美美的，这么团结啊，老人当然高兴，痛快那就有劳我儿中谋了。母亲您放心吧，修好之后我请您过目看一看。呵，孙权真下本啊，大量投资，重修这个东府。怎么重修啊？其实就是这文殊院把它改造一下，这一改造感情比这平地起这造价还高。这通修楼台殿阁全齐了，剑阁飞檐，雕梁画栋啊，还不算这么说得了，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全都给改了到这儿来了。哎，北有生玄，西镇异兽。啊，长不露，长不露算什么呀？这么说吧，就是那三条腿的那蛤蟆没弄来，不好弄，找不着，逃混不着啊。剩下应有尽有。这家伙，冬天那个暖阁呀，修了多少座？夏景天，夏景天更好办了。天蓬、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都给安排好了，整天呢把那好吃的往里边运呢。也打听来了，刘备爱吃什么，爱吃什么有什么，你说吧，吃的喝的听的看的无一不全，有孙尚香陪伴着，整天啊弦乐声不绝于耳，前呼后拥，都是一些个妖娆美女啊，刘备刘玄德买透了。该回荆州这茬啊，他早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周瑜这招可够厉害的，这还没出身的人呢还真怕这套，这套还真厉害。软模样，软模样啊，你像那个你牙厉害不厉害？咔嚓一下，甭管什么，牙齿如刀，一下啃开了。但是他没有舌头长远，你看舌头软乎，哎，老了他一个一个掉牙，老了要一块块掉舌头的嘛。这软模样厉害呀、啊！刘备他倒不想什么了，把赵子龙急坏了。子龙一想，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主公不提不念的？合着就在这儿待下去了俩半月了都，什么时候来的？今儿都几儿了？不行，我得去找找去。子龙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这儿，刚要进门，卫官过来给拦住了。子龙将军，认识啊？当然，好，整个江东谁不认识赵云赵子龙啊？啊，您有什么事吗？我要求见我家主公，请您回禀一声。回禀将军，您来的不巧，这个贵人与郡主啊正在赏鱼，不能打扰。
哦，看鱼呢。

0: 这不能轻饶。
1: 哦，你想看鱼呢，明儿再说吧。
0: 回去了。第二天吃完早点，子龙又来了，还是那位。子龙将军，您来了，还真客气啊。我要见我家主公。哎呀，这个子龙将军，您看您来的又不是时候。
1: 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这个他们夫妇二人正在这个喂鸟。喂鸟呢，这不许打扰。哦，这样吧，你给我找个座位，我在这儿稍坐片刻。哎呀，尊龙将军，我看您就别坐在这儿等了，这不定什么时候能把这鸟喂完，说不定啊，也许大半天儿。哎，这个您是不是改日再来？好。子龙也好说话，过两天又来了，请您通禀。哎呀，子龙将军，我正要派人去给您送信呢。送什么信呢？这个什么，我家贵人和郡主去游山玩水去了。啊？子龙一愣，怎么走了啊？已经不在南徐了，不在这儿了，是乘船走的。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说多则十天八日，少则三天五日。
1: 赵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啊？那也不能跟他在这儿再说什么呀，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回来，子龙不高兴。赵亮看出来，
0: 将军，您怎么了？
1: 你看我连跑好几趟了，都没见着主公的面，这怎么了？
0: 哎，将军，啊，这话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嗨，亮儿，有什么话不好说呀？你说说。
1: 您别生气。我不生气。我看咱家主公是不是要学那位公孙瓒将军呢？
0: 什么？子龙轰的一下站起来了。亮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刚刚想到这儿，您看怎么样？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再去探听探听，是不是真去游山玩水。好，赵亮噔噔噔跑了，功夫不大回来了。
1: 将军，
0: 亮儿，怎么样？我探听明白了。好嘛，那东府里边可热闹了，我的主公哪儿也没去，何郡主啊正在那儿听歌看舞呢。哎呀，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6: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

0012085，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085，400001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

0: 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1: 开卷有声，
13: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

0: 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十三集，为官之道。韦安石现在从孝治中的嘴里得知太平公主近来以财物大量馈赠朝臣，显然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则太平公主旗帜不小。武三思死后，武家势力皆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韦皇后又大肆提拔自己亲近之人，其势力可谓权倾朝野。太平公主暗暗这样做，其目标是显而易见的。韦安石虽想到这些，但毕竟为患多年，深知不可伸手打笑脸人之理，何况人家还巴巴地送来礼物，再冷语相向肯定不妥，遂笑言道：
3: 孝治中啊，请转告公主，安石深谢其美意，礼物嘛，安石断不敢收，然今后公主但有所命，只要不违了朝廷规矩，安石定能为之奔走啊。
2: 萧志忠闻听此言，觉得韦安石平素讷言耿直，能有如此态度也算不易，觉得可以对太平公主有所交代了，遂笑容上脸。事实太平公主正为一件小事生着嫌弃。原来某一日，太平公主带领随从出长安到郊外游玩，其信步走到京城之西，此时风寒天冷，万木凋零，实在没有什么好风景可观。太平公主也不爱狩猎之道，遂步入近旁的积云寺游历。太平公主在寺中上香叩拜，步出大殿，发现西南角有一具水碾，她看到此碾系用青石造就，此青石质地上乘，其表面光滑，泛着绿光，遂萌生爱意，也不与僧人商量，喝令从人将此碾卸下运回府中。一具青石水碾价值几何？既然是大名鼎鼎的镇国太平公主想要，拿去就是。谁料积云寺僧人为一帮死脑筋之人，他们待太平公主走后心有不甘，

0: 遂写下一张状子，将太平公主告至雍州府，意欲打官司讨回水碾。此处虽为京郊，毕竟属于雍州地面。雍州司户李元洪接到状子，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案子，他不假思索，觉得水碾系积云寺庙产，太平公主不该抢夺，遂判太平公主归还水碾。太平公主得知李元洪将水碾判回给僧人，顿时凤颜大怒，接连派人找雍州刺史窦怀真问罪，大有不得水碾不罢休之事。窦怀真小心翼翼地候在公主府门房，他在此等候已近两个时辰。太平公主明显想晾着这个三品官员，窦怀真前两次来府，太平公主怒气冲冲拒见，今日放下话来，让他在那里等候传见。窦怀真身为雍州刺史，深知这是一个很不好干的活儿。长安为京城，属于雍州的地面，则京城人士的纠纷立由雍州府处理，可是京城的达官贵人太多，一件小小的案子，其事主背后不知有何方强大的势力，处置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如这个水碾案件，按道理水碾为僧人物件，若别人抢夺，判令归还就是，可是这个别人却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如此就不简单了。作为京城管事的最高官员，窦怀真这些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其初到任时完全秉持公事公办的态度，几场事下来各方都不高兴，朝中御史接连上奏状弹劾窦怀真，认为他为官幼稚，不该为官，幸运碰上神龙政变等几件大事耽搁，窦怀真方才被动过关。某一日，窦怀真幼时的密友来京，其深知窦怀真的尴尬处境，遂决定给窦怀真上一课。密友云：
1: 我预言七事，你愿答否？
2: 愿答，愿答。
1: 其一，圣贤道理，你愿持否？
2: 愿持。我修身养性，穷究其理，亦合圣贤所言。
1: 其二，圣人言，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你言行如一吗？
2: 当然，欲效君子嘛。
1: 其三，圣人曰，巧言令色，贤以仁，你以为如何？
2: 人若献媚，何为其人？
1: 其次，人们千里为官，其目的为何？
2: 达则兼济天下吗？
1: 其五，你为刺史，如何为政？
2: 忠于国君，秉承国君制度，小心谨慎。
1: 其六，国家制度不可有丝毫偏差吗？
2: 当然。
1: 其七，你渴望升职吗？当以何法为之？
2: 我为进士，当然想积功而升，前面说过，只要谨慎为之，当既有薄功，何愁不能升职？我为政多年，享有好名声，狄阁老当初曾向则天皇后推荐我入阁，你莫非不知吗？
0: 密友闻言顿时哈哈大笑，继而说道：
1: 我的好刺史啊，难为你混到今日地位，我就奇怪了，你如此行事，竟然未被充军流放。祝贺你呀、啊！
2: 我们当初同室读书，多听圣贤道理，我这样做难道错了不成？
1: 不错，你大错特错。武皇在日，尚且礼遇书生，对有才具之人奖业卓拔，当今圣上即位后，朝中风气已然大变，你难道没有体察吗？
0: 窦怀真点点头。
1: 以上所言七事，你应该从另处想，方为至道， 否则下次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见你了。你愿意听吗？
0: 窦怀真再点点头。
1: 其一，圣贤道理是圣人说的话，当由国子监那些博士来探究。我们当初读书无非为博出身，如今入仕为官，当把那些道理抛到脑后，官场之学与之大相径庭。其二，言行如一，那是圣人的意欲，说明言行不一的人太多。谁若按圣人所言，定是傻子。你要在不同场合把假话当成真话来说，如此方为官场之中的敲门砖。其三，溜须拍马，相为书生不耻，然官场之中能擢拔你之人非百姓，是为圣上及权势之人。你若如圣贤所教，依礼应抗，则官路色倦。记住，凡是对自己有利即为治理，如此则上善之人所言皆为治理。其次，人们千里为官，非为兼济天下，实为取得地位及财货。你要多读史记、汉书，当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一同为官，若有财货不可一人独享，你的恩师擢拔你，他想得到永久的尊敬以及此后的方便。你的下属尊敬你，那是他们渴望得到你的擢拔。你的同僚与你交往，他们想互相方便以互通有无。记住，这些人所求万不可拒绝，否则就堵死了一通路。其五，你想依靠自己的清明和所能来为政吗？错了，此为其次，首要者要学会如何与人沟通，方为做官的关键。你应该见到此类人，他们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然依然居于高位，是何缘故呢？源于他们能够左右逢源，能得上善之人欢喜，因而为政能力低劣，一样能得到高位。其六，国家制度不能有偏差吗？错了，当然可以，这些律法都是对付百姓的，你若谨慎遵守，即为百姓。其七，积功而生，那是书生中了圣人流毒之后的幻想。狄各老见你不假，人时过境迁，你若一味抱残守缺，岂不是浇筑古色吗？
0: 第十四集，水碾官司。密友的一番话说得窦怀真目瞪口呆。密友说的这些道理，窦怀真此前并非不明白，实因为自己不耻于此。抛却圣贤道理，就是要有奶便是娘，然后使出溜须拍马及说假话等十八般武艺取媚上人，以达到自己升职和获取财货的目的。如此人就变得如畜生般，因为偏离了圣贤道理，人将不堪呐。窦怀真知道，若想成为密友所言之人，自己第一步就是要抛掉多年来形成的套路，与过去决绝；第二步就是要忘掉圣贤道理，做一个自己以前不耻的人。要想完成这两步，最重要的是练就一副厚脸皮，只管埋头去做，不管别人如何说。密友走后，窦怀真独自想了数日，到了来日黄昏，终于豁然开朗，暗暗下定了决心，对，就应该这样走。此次太平公主问罪，窦怀真殷勤侍候，明显是按密友所教践行。窦怀真正在门房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外传来一声呼喊：
3: 请窦大人移步府内。
0: 太平公主坐在中堂上首，看见窦怀真疾步趋入，脸色阴沉，并不言语。窦怀真入堂后站定，面向太平公主拜道：
2: 下官窦怀真 特来拜会镇国公主。

0: 下官有事要禀。
1: 哼，窦大人，我在郊外取了一具水碾，你们雍州府不依不饶，莫非要欺负我到底吗？
2: 看到太平公主发火，窦怀真急忙趋前再叩拜道：
0: 下官不敢，下官来此专为解释此事，下官该死，不该扰了公主天威。
1: 罢了，你为三品官员，不要逾越朝廷礼制，起来吧。我一个弱女子，何谈天威？事儿传出去，言官定说我不知规矩。左右，还不为窦大人看座呀？
2: 窦怀真在仆役的搀扶下，方才战战兢兢地坐在座上。
1: 那件事怎么样了？
2: 窦怀真急急忙忙又复立起，拱手言道：
0: 边公主，那李元洪太过无礼，下官多次令他改判，然此人置若罔闻。前日他将判旨送来，上面竟多了八个字。
1: 什么字？
2: 窦怀真凄凄爱爱不敢说，双手捧着判书趋前数步，将之交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接过一看，只见判旨上方写着八个浓黑之字：
3: 南山可疑，此判无动。
2: 太平公主读完，顿时无名火起，挥手将判旨置于地上，喝道：
1: 你爸爸的来府受此，莫非就是想让我看这八个字不成？窦怀真，看来雍州府要和我作对到底了。一个芝麻小吏，现在再加上你这位三品大员，你们一唱一和，想要气死我呀？
2: 窦怀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
0: 下官不敢，公主，就是有人再借给下官一个胆子，下官说什么也不敢忤逆公主啊。
1: 你没胆子？那李元洪无非是一个司户小吏，你为他的主官，他若没有你撑腰，焉能如此无礼？哼，你们唱了一出好戏啊。
0: 公主冤枉下官了，下官看到判词也是七窍生烟，正要下令让那李元洪回家，谁知这次写完判词之后已然扬长而去，还留下话说不带上官来免，自己先把自个儿免了。公主，看来这厮实为一榆木脑袋，受人指使不太可能啊。
1: 看来此人是一个认理不认人的主。也罢，你起来吧。
2: 太平公主停顿片刻，又复问道：
1: 窦大人，你准备如何处理此事？
0: 禀公主，下官想好了，那李元洪已然离崖而去，下官另嘱他人再写判词，说什么也要让公主得了这水碾。判词已然写好，请公主过目。
2: 太平公主读罢判词，看到水碾果然判给了自己，眼珠一转，脸上有了笑意，又问道：
1: 窦大人如此判，不怕那积云寺僧人再覆聒噪吗？
0: 不妨，下官已然知会积云寺僧人，由本府置钱为其再造水碾，他们也愿息事宁人。
1: 如此甚好，看来还是窦大人处事干练，不愧为能臣。上次安乐公主大婚，你为理会使，将婚礼办得妥妥帖帖，圣上皇后很满意，多次夸奖你会办事。左右，赶快为窦大人看茶。
2: 窦怀真的一颗心这时方才踏踏实实跌入肚中，用手轻抚额头的虚汗，心道只要太平公主满意，自己就除去了一桩心事。太平公主又问道：
1: 那个司户李元洪到底是何来历？其背后果然没有别人指使吗？
2: 太平公主当初移走水碾时确实没有太多心思，不料僧人较真告状，李元洪又秉公处置，她顿生警惕，心想事情背后可能有其他文章。现在看来事情还算简单，

0: 过他终归不放心，方有此问。
1: 禀公主，李元洪当初在雍州小有名气，其耿直公正，颇有民望，下官到任后觉得此人不错，因而擢拔为司户。下官知道此人平素交往，担保他不会受人指使。
0: 杜怀真当初任雍州刺史时很想有所作为，因依自身标准选才任能，李元洪即为当时受任的小吏之一。不料杜怀真今日心思已变，可见世事变幻，人所难料。
2: 李元洪回家最好，此等愚目之人不知变通，不懂转换，其再任司户乃至升迁，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大乱子。好呀，他这一走，与人方便，也保护了自己。窦大人，此人若升至你现在的位置，又处京城，寻日间定会得罪诸路神仙，弄不好会尸骨无存，你认为如何？
1: 公主所言极是，此类人无善为官，其归家后弄田养殖，了其残生，最为妥帖。哎，想想也是，上天怎能降生此类人种，他们到人群之中只会碍手碍脚，与人添乱。
0: 窦怀真自从悟得官场门道，已然脱胎换骨，将早年信奉的圣贤言语抛到九霄云外，现在已视李元洪等人为异类。
2: 好啊，还是窦大人有趣。窦大人，此事多劳你费心费力，你今后但凡有空，请入府内为客。听说你的夫人心事，所遗儿女有人看顾吗？
1: 哦，家里甚好，不劳公主费心。
0: 数月前窦怀真夫人因病而逝，太平公主近日方得消息。
2: 密宅无人主事，终为不美，我此后为你留心，争取及早为你访得一位新夫人。左右，去后堂中取出一些小玩意儿及糕饼，带给窦大人的儿女。
0: 窦怀真急忙起身谢道：
1: 谢公主赏。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儿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6: 这还真没听
5: 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6: 吃过。
5: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北京同仁堂。
6: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5: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6: 王炸产品
5: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哦、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嗯、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嗯、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
6: 啊、
5: 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面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啊哦、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6: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5: 啊、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6: 嗯、
5: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6: 嗯、
5: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6: 啊、
5: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6: 哦、
5: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哦、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嗯、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6: 哦、
5: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6: 啊，
5: 酸酸甜甜的，
6: 这个味道我喜欢。
5: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嗯、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哦、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6: 哦、
5: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6: 嗯、
5: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
6: 嗯、
5: 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6: 啊、
5: 你就是冲水喝、
6: 嗯、
5: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6: 嗯、
5: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6: 嗯、
5: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6: 哎、
5: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嗯、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6: 哦、
5: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
6: 嗯、
5: 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啊，就是
6: 五
5: 瓶一个套组、
6: 嗯嗯、
5: 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6: 嗯、
5: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6: 五折
5: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6: 哦、
5: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6: 买五瓶送五瓶，
5: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十瓶啊、
6: 嗯、
5: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6: 嗯、
5: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6: 嗯、
5: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6: 那也就是说
5: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6: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啊
5: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6: 嗯、
5: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6: 哎、
5: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十瓶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5: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6: 嗯、
5: 量怎么样啊，
6: 对呀，
5: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6: 一小点
5: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6: 300克
5: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6: 哦、
5: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是整6斤的，对不对？
6: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5: 嗯、
6: 他都拎不动
5: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6: 是的，
5: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6: 嗯、
5: 总是睡不好的， 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6: 哎、
5: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6: 是
5: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

0: 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九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六瓶我不说别的，就五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六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说调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九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5集《雪天进宫》。窦怀珍久居京城，消息还算灵通，知道太平公主近来出手大方，所赏物品价值不菲。因想着自己顺手替太平公主办了一件小事，顿时与太平公主拉近了距离，由此结交上了这样一位大人物，心里不免得意。其实太平公主以水碾之事大动干戈，只不过是想把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由此除去韦皇后等人的猜疑。事儿很明显，韦皇后竭力整合韦氏与武氏的势力，其所寄为李唐势力，李唐势力的代表人物为安国相王和太平公主。那个安国相王日日躲在府中吟诗弄月，基本上不问世事，唯有忌惮太平公主一人而已。现在太平公主竟然为水碾一事如此倾注心力，则其心无旁骛，那是不足为虑的。看到窦怀珍的背影消失在大门之外，太平公主的嘴角漾出了微笑。她也没想到自己本来无心为之的一件小事竟然收到如此奇功，确实心甚未知。过了数日，这件事情传遍京城，人们纷纷痛斥太平公主的霸道与窦怀珍的无耻，对李元洪寄予了满怀的同情。李元洪的八字判词“南山可移，此判无动”竟然成为佳话。渐渐的，这八字判词又演化成为“执法如山”的成语，成为乱世中人们心间的强烈希冀。太平公主认为此事已达到满意的效果，遂决定次日找皇帝李显。她还有第二件事要去办。次日起床洗漱之时，方知一夜瑞雪将房屋街道树干皆蒙上一层洁白。太平公主踏出门外，就见院内已积有半尺厚的雪层，天上还在飘着鹅毛大雪，心道这雪下得真大，今日若去见皇兄，最好寻一只精致的手炉作为小礼物。她返回房内，婢女已从后面库房内寻来两只手炉，此为铜镀银鎏金雕龙暖手炉，银色的支框分出6个独立的空间，上面各用纯金镶出一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太平公主看后很满意，说道：“
5: 嗯，好，就是它了。”
4: 这日非朝会之日，太平公主知道慵懒的哥哥冠号晚起，又是下雪天，恐怕又要更晚一些。太平公主想得不错，李显这日果然近5时方才起来，再慢慢腾腾洗漱一番，恰是太平公主进宫的时候。太平公主一入殿，看到李显睡眼惺忪，遂笑道：“
5: 我的好皇兄啊，皇嫂不在，你的日子怎可过得如此懒散？”
4: 话音刚落，就听殿门处有人说道：“
6: 谁说我不在呀？”
4: 自是韦皇后接踵而至。

0: 林显嘿嘿一笑，并不言声。太平公主作为则天皇后唯一的女儿，又是妖女，极得则天皇后的钟爱，四个亲哥哥也对这个小妹妹怜爱有加。太平公主转对韦皇后道：
1: 皇后来了呀，你该多劝劝皇兄，现在我们年岁渐长，最该爱惜身子，皇兄如此颠倒日夜，对身子极为有害。
2: 哼，你这位皇兄现在早不听劝了，皆饮食无节，欲女无度，我名为皇后，焉敢多嘴。
0: 韦皇后口里虽这样说，其实她平日里压根儿不管，她自己的事儿已经很忙乱了。太平公主不愿继续此话题，拿出带来的两只手炉道：
1: 今年比较寒冷，卫子寻来高手匠人做成一对小手炉，眼下雪极风寒，正是皇兄皇嫂用得着的时候。此物还算精致，请与笑纳。
0: 韦皇后接过一只细细观看，赞道：
2: 难为妹妹的一片心意了，果然不错，人言妹妹府中多宝贝，如此寻常物件堪为精致，看来所言不假呀。
0: 太平公主听出了韦皇后话中的弦外之音，微微一笑，不做辩解。李显忽然想起了太平公主抢夺僧人水碾的事儿，说道：
3: 对啊，你府中财物甚多，缘何夺人水碾，还被僧人告得官府里弄得沸沸扬扬。你是兼之欲业，奈何不顾自己颜面，又是我的亲妹子，如此输了官司，连我的面上都不好看呢。
2: 不错，妹子你这件事儿啊，办得确实不够周全。
1: 你们是我的皇兄皇嫂，妹子受人欺负，你们该来替妹子撑腰，不该来数落妹子。哼，我不过看那水碾顺眼，一人拿回去使用，又成了什么大事了？
0: 说到这里，太平公主忽然眼圈一红，抽泣道：
1: 皇兄皇嫂，现在外人欺负我，家里的小辈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们要替我做主啊。
3: 哎，别哭别哭，有什么事好好说。
2: 家里小辈儿谁欺负你了？
1: 还会有谁，即使你们的宝贝女儿果儿啊。
3: 她能怎么样？
0: 李显问道。太平公主擦了把眼泪说道：
1: 皇兄，近日果儿是否找您被人谋官，一个王姓之人被您受任为左拾遗。
3: 许是有吧。
0: 韦皇后在一旁心中暗笑，果儿每次来请属官，皆用手掩住被受任人名，李显如何能知所受何人。太平公主愤愤说道：
1: 这王姓之人确实惫懒无比，他来托妹子请求左拾遗之职，我一直未向皇兄提起，不料此人又走了果儿的门路。那日他洋洋得意到我府中说已然被授左拾遗，要把当初送我的钱再要回去，你们说果儿这不是气我吗？
0: 李显打圆场道：
3: 此事与果儿无涉，他焉知王姓之人也托了妹子你呢？这王姓之人实在可气，钱不能退回给他，还要好好骂他一顿。
2: 啊，对，钱不能退回去。不过，我说妹子呀，你不比我们，当初母后对我们一家非常苛责，赶至蛮荒之地受苦受穷，哪像你呀？母后给你的食邑甚多，赏赐甚厚，如今的家底儿盆满钵溢，不该看重些许小钱。
1: 皇嫂有所不知啊，妹子现在名声在外，其实难负啊。不错，妹子的食邑比一般公主多了一些，然府中下人多，开销也大，若不弄些外快， 很快就会入不敷出。
0: 李显喃喃说道：
3: 妹子的实意不少呀，母后在日，你的实意已达3000户，我即位后又加至5000户，又为你开府置官署，其府署皆有俸禄，你实图亲王啊，比果儿他们多得多。
0: 第16集，御驾如母。太平公主不愿继续纠缠此话题，说道：
1: 也罢，那王姓之人的事儿就不说了，妹子还有一事想请托皇兄。
3: 什么事儿？
1: 中书舍人卢藏用想升职，皇兄皇嫂，不瞒你们说，此人也给妹子送了点礼物。皇兄，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妹妹的面子落在地上。
3: 卢藏用想升何职？
1: 卢藏用看到尚书省的右丞位置空缺，因此想填此位。
0: 李显知道中书舍人为5品官员，尚书右丞为4品官员，心想太平公主求职仅求升一级，看来胃口不大，有心答应，遂用目光探寻韦皇后的意思。韦皇后问道：
2: 这个卢藏用就是那个隐居中南之人吗？
0: 卢藏用年少时走科举道路，然屡试不中，最后选择隐居终南山，在那里搞些辟谷炼气之术，偶尔写些芳草赋等文章，渐渐引起朝廷的注意，被征为官。时人讥此入官方式为终南捷径。
1: 不错，就是此人。
2: 此人善于独辟蹊径，先走终南捷径，再走妹子门路，实在是有趣的很呐。
0: 韦皇后想想有趣，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李显看到韦皇后如此神情，知道妻子并不反对此人任尚书右丞，遂说道：
3: 也罢，我午后即让人草诏，妹子尽可放心而去。
0: 太平公主走后，韦皇后摇摇头，笑对李显道：
2: 你这个妹子已然变成一个铜电脑瓜子了，腹中钱货充盈，就不放过任何小钱进账，如此下去，她与农妇之妻有何区别？
3: 一样都是至亲，你与果儿办十件事儿，也总该让妹子成一件嘛，否则如何有面子？
0: 韦皇后忽然想起一事，说道：
2: 对，我们还要办一件事儿。我那乳母王氏已近7旬，她这些年跟随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3: 是呀，她家中已然无人，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好好待她吧。
2: 她孤身一人，就是锦衣玉食供奉她，终究是难耐寂寞。我这几日一直在想，应该给他找个伴儿，这样最为妥当。
3: 他已近7旬，如何找伴儿？总不成再给他寻来一老翁？两人到底谁照顾谁呢？
2: 你这人死脑子，为何不能替他寻来一个壮年官宦之人呢？你娘在日，便寻年轻小哥儿，他怎么不去寻一老翁呢？
3: 哎呀，罢了罢了，你又扯到什么地方了？也罢，就按你说的办。有合适人选吗？
2: 我若有合适人选，还用向你讨主意吗？你好好想想，哪个人比较合适？
0: 李显寻思了一会儿，忽然击掌道：
3: 好，就是此人。
0: 转眼之间将近年关，长安城内外氛围已与往日大不相同。除夕这天，长安各家各户门上贴上了红彤彤的春联。事实，秦叔宝与尉迟敬德的持剪边形象成为许多人家的门神话，许多人的门上还插上桃符以避百鬼。街店之内，各种饭食异香满街，有诗为证：不辞家一岁， 为喜。

0: 到三春，辽照云烟好，帆悬景翼新，阑尾蚕死叶，竹抱何珠林。李显和韦后皆为爱热闹之人，数日前已发敕书，让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品以上官员、学士、诸王、驸马等人入宫城一起守岁。是日晚间，受邀之人早早入宫城等候，天色一黑，人们按指定位置入席，就见殿外的空地上燃起了数十堆大火，此火名为燎火，此时不为宫中，寻常百姓庭院中也会堆柴燃火，人们往往围着燎火连臂而舞，醉作贺歌，此为长安一带的除夕风俗。是夜，宫内盛世节彩，各处点满了灯烛，殿内诸房莫不起立，后妃嫔御皆身着新彩衣，显得金翠绚烂。诸人入座后，只听歌乐齐奏，各种珍馐美酒如流水般上来，众人大快朵颐。酒罢，李显又让众人出外观舞。这时月历带领千余人围着火堆驱挪，他们皆戴着狰狞的假面具，扮作各种鬼神的形状，为首有两位老人，一为挪翁，一为挪母。众人在此两位挪人的导引下歌舞喧腾，跳笑欢叫，其中的好事者总想趋前数步，以窥探后妃与公主们的明艳面庞，待次日归家后再向别人说嘴。如今朝廷岁入，比贞观时多了许多，李显也不吝钱财，效隋朝故事，那数十火山皆用沉香木根，每一火山焚沉香数车，若火头减弱，则以假尖添之，火焰顿起数丈。是夜，沉香假尖之香竟然笼罩全城，并飘出城外，极尽奢华。驱挪之人走后，李显与韦后主动来到火山边，与众人一起连臂而舞，贺歌而唱。这样一闹，不觉时辰已过子时，众人再回殿内复坐再饮，李显饮了数杯，眼光又复朦胧，传身边太监道：“
1: 去传窦怀真过来。”
0: 窦怀真作为雍州刺史，今天也在被邀之列，闻听皇帝使唤，急忙颠颠地来到李显案前，躬身听命。李显端起一盏酒，令太监交给窦怀真，微笑道：“
2: 来，朕赐酒一盏。”
0: 窦怀真急忙叩首说道：“
3: 臣谢陛下赐酒。”
0: 然后起身一饮而尽。
4: 窦爱卿在雍州镇上办事妥当，前些时安乐公主大婚时又出力不少，朕与皇后商量过了，要好好赏赐你一回。
0: 因为时辰已过子时，一些人有些困了，现在闻听皇帝要赏赐窦怀真，皆机灵了一下，振奋精神，欲听下文。李显道：“
4: 朕听说爱卿之妻病亡，家中久无侍奉之人，如此如何为佳呢？朕与皇后替你忧虑了许久，虽想在宫中为你觅一良妻，今日除夕为大吉之时，就当着群臣之面为你成礼吧。”
0: 窦怀真听闻皇帝亲自为自己择妻，又是宫中之人，顿时大喜过望，当即伏地道：“
3: 谢陛下赏，谢皇后大恩，怀真无功无德，实在幸也何如。”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

0: 有声。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

0: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正常这一个仪器市面零售价就得3880元，这一次通过深百的活动免费送给大家，只花一份深百舒心颗粒的钱，鹿胎饮片和心脑三高养护仪都免费配送给大家，真金白银给大家省钱，实打实帮大家防病治病。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说这次活动太好了，太合适了，不仅是一份钱两份药，完还有那个仪器啊，医疗仪器免费赠送，太实用了。这大林老师为我们想的太周到了，这一份钱呐花的值。你看一晃啊，我给大伙

讲课看病也一年有六个月了，往小两年走了，这就是吧。这咱老伙伴都知道，过年过节我都不休息，我不为别的，只为大伙需要我，相信我，信任我，我就帮你。你像申摆这样似的，就到今天也没糊弄过谁。这药啊是国药准字号的，专业化瘀的药，多少心脏不行的、心脏不好的、就有冠心病、心梗、心衰的，喝了申摆之后几天就见效的，有多少糖尿病、眼病都看不着的、看不清的，喝完申摆这药十来天的功夫，眼睛就湿乎了，眼睛就润乎了的啊，看东西啊就看到亮点了。还有多少那脑血管病患者半身不遂，那都十好几年的，讲话呢始终不见好，那么现在你看是不是也见着效果了。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叫王什么，我没记清啊，叫王什么全，他不就是吗，半身不遂17年了，不到60岁就半身不遂了，老婆也走了，孩子呢人家给带走了，这些年呢一直是他的大姐帮衬他，得亏他有个好姐姐，没想到用了申摆这药两个月的时间，说话呢也开始利索点了，上厕所大小便也痛快了。那天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在哪儿呢，在公园门口，学生们呐发给我看了呢，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呀，我这眼睛都湿润了。所以一说申摆舒心颗粒这药，其实我挺自豪的。你像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啊，咱们有句话叫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治病啊你得从瘀堵入手，你这样呢你这病才能好啊。所以说人呐，其实有病不怕，讲话呢有病治呗，关键是啥呀，是没条件，就是怕你没这条件呢，你没条件你说你怎么治。那我在医院我遇到的多少，明知道这病能治，但是呢就是差钱，你说怎么治。我不是什么大善人，我也没有那么伟大，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老头，最起码我不愿意看见咱们这些每天跟我相约相伴的这些个老伙伴，我的病友因为吃不起药而耽误治疗啊！我愿意看见你好，我希望你是没有病痛的，我看见你好我可高兴了。所以这次鹿胎的药给大伙省钱了，这我到现在我嘴里还全是泡，甚至说舌头上都开始起泡了。为啥？我到现在我嘴里还全是泡，甚至说舌头上都开始起泡了。为啥？上火了。那因为心里啊放不下这次医疗活动，这原价的申摆啊，还有鹿胎的药，还包括3880块钱的心脑三高治疗仪，能这么送给大伙真的来之不易啊，也就这一次。那么这个心脑的三高治疗仪好不好，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这一晃给老伴用了一个礼拜了，老伴体会非常明显，精头现在可好了，这才一个礼拜的效果呀，你想想你要用上一个月呢，你连续戴上3个月呢，你心脑会怎么样？所以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是心脑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它不口服也不注射啊，直接外用，贴着你的手腕内侧，贴着你的这心脏，它就治疗，就降血压降血脂啊，就给你降血糖，戴在身上就治病，直达心脑，属于外用的心脑血压医疗仪器。关键是啥呀，直达心脑，一是快，

是见效。所以这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既是治疗心脑血压血糖血脂的仪器，也是急救防护的一种手段。最起码你带上它，你不得心梗，你不得脑梗，最起码你带上它，它给你随时随地的降血压，稳定心率，缓解胸闷胸痛。白天晚上我讲话了，24小时帮助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前两天我还说这件事呢，就我们科室啊，分来了一个27岁的研究生小伙子，前几天心梗猝死了，去年刚结的婚，所以人生无常啊，多年轻啊，才27岁，讲话了，这人生刚开始啊，真的就让人猝不及防。唯一的办法就是啥呀，咱们得把这急救变为日常。那么你像这次我送你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好在哪儿呢，你平时带一次半个小时，一天两次，我讲话了，治心脑，降血压，稳定心率，缓解胸痛啊胸闷，稳定血糖，降低血脂，你带着它救心脑。第二呢，这治疗仪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上五效合一，既能止心痛，又能溶栓强心脑，还能够稳定心率，还能够稳定血压血糖，所以它是五效合一啊。所以你想一想，你有这东西，你的心脏是不是就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梗了，也不堵了，不心衰了，不发生意外了，那你心脑指定好啊。你心脑血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治疗仪器加上深柏舒心颗粒，你再加上鹿胎饮片，就这么配合着用，这三个比那老专家都厉害。讲话了，内外同志强强联合，两个口服药，一个外用治疗心脑血压血糖血脂医疗仪器，那你心脑糖血压指定好啊，这仪器鼻炎都能治。所以人呢，就像我说的，得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得换一种活法了。那治病也是一样，心脑血压这病啊，得换一种治疗法了，得换了，光靠口服一种方法肯定不行。所以啊，咱们得往上加，而且呢，加这种什么呢，方便的，省事的，有效的。你像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平时带着啊，治心脑，你这每天佩戴，每天帮你打通那么一点点，就把这急救变成了日常。因为还是那话，人生无常啊，对吧，黄泉路上无老少，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多大年纪就不行了。所以这治疗仪的关键时候你带着它，它救心脑。你像急性心绞痛发作了，你半天止不住这疼痛，那弄不好的话，它不容易心梗吗？容易猝死啊。如果说你有了这个治疗仪器，这个治疗仪呢贴着你的手腕内侧啊，或者说直接贴着你心脏部位啊，它直接给你稳定血压，给你稳定血糖，因为它里边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啊，你给它带在身上，它就治疗，直接针对于你心脏。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心脑不出事啊。你说我拿那个硝酸甘油扩血管行不行？可以，那一次两次行，你总拿那个扩血管啊，慢慢的它就不好使了，对不对？你扩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最起码你有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啊带着治疗仪，它给你治心脑，你心脑不出事，你戴上之后你按上一下，它自动就开机，自动就治疗，自动的就帮助你稳定血压了，稳定心率了，自动的就帮助你缓解胸闷啊胸痛啊，缓解你那个心脏憋闷疼痛啊，自动就帮助你稳定心率了。所以这东西啊，你带上它就治病，贴着心脏它进行治疗，非常好，非常直接，那而且非常迅速，通过里边那个导体激光释放能量，所以它是双向调节血压和心率。什么叫双

横向治疗啊，血压高了它能给你往下降，血压低的呢它又给你往上升，包括心率也是一样的，心率快的给你往下降一降，心率过缓的呢就是跳动的慢的，哎，它给你往上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心脏功能，心律不齐的呢给你往正常了稳啊，因为它里边是芯片，它都设定好了我们正常的心率。就让你这血压呀、心率啊，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标准。说治疗这个心绞痛啊、三高啊、糖尿病啊，效果好，见效快。所以这个治疗仪还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你配合着用，指定能好。你信我的，你何况还有鹿胎饮片这药呢？就像两个人打仗似的，之前是一对一，现在呢，我三个人一起打你一个人。对不对？讲话了，三个臭皮匠还顶一诸葛亮呢，又是森柏，又是鹿胎饮片，又是一治疗仪的。你看老伴儿年年都是咳嗽啊，这最近一个礼拜打有这个治疗仪以后，你别说咳嗽强多了。之前老伴儿还有点睡眠问题，我讲话了就是心病，想儿子想的，没事就爱合计。所以有时候失眠那都老严重了，打上个礼拜带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带上头一宿就睡着了。之前过敏性鼻炎，因为这个杨树絮啊，这嗓子总像清嗓子似的，有时候咳嗽，这一宿你就别想睡了。自打每天用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以后，他说："我就感觉这嗓子这位置啊，就热乎了，从来就没有这舒服过，鼻子也舒服通气儿，而且当天晚上这一宿那睡得一个美呀，舒服。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嗓子也不干，也不痒，也不咳嗽，完心脏还得劲儿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叫崔树杰，比我能大几岁。"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你这活动，我要订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要4台这心脑三高治疗仪。"我说："你拿那么多干啥呀？"说："我心衰，啊，我心脏病挺严重。"啊，老大姐说："你这个让我去花一份钱，这机会这么难得，我还不多拿点啊？"我得赶紧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给用上。他说："本身呢，我是森柏这药的受益者，就是我今年才用上这药。和去年相比，今年心脏比去年稳当不少，不那么忙叨了。这几个月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喘气儿有劲儿了。这个心脏啊，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心里边感觉特别的敞亮，就说不出来的那种好。"啊，心里可得劲儿了，可舒服了。谁抽我都说好，说这老太太现在这精神头挺好啊，比去年强多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精神头了，这个腿走道呢也有劲儿了。之前走道两条腿沉呐，因为我心衰嘛，走路没有劲儿，走不动，尤其上楼。啊，他说我家还住3楼，你说这上下楼啊喘得厉害。但自打用上这个森柏这药，还有鹿胎饮片这药之后啊，就明显的感觉心脏有劲了，脑袋也跟着清亮了，哎，血压还挺好。现在我从车站走到家得2站地吧，完了之后呢，再上楼，可以说一气呵成，讲话都不用歇歇了，就上到3楼我都不用歇歇啊。你说行不？所以这回呀，我听说你这活动了。啊，我赶上了，还有这个医疗仪器的免费赠送，我就非常高兴。我自己带一个，完了之后呢，给俺家老头也整一个。我两个闺女，这个治疗仪啊，一家一个。现在我能够体会到了，这身体没有病才是最好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当妈的行不？我说那你这太行了。我说老大姐呀，你之前心脏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老大就说："嘿，别提了，
哎呀，说起来。

是伤心。我心衰好多年了，有八九年呢，就一直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走路直喘，一步一步的蹭啊，而且呢腿肿，这腿面的浮肿，这脚啊印一大坑，那坑深的像手指头那么厚，有的时候肿的那眼皮都睁不开，就像用那胶布给那眼睛啊给粘上来似的啊，你得用手去使劲扒拉，完事呢就经常心绞痛，睡睡觉啊就给你疼醒了。你像那个锥子，就以前纳鞋的那锥子，就跟那个东西使劲往你那个心脏里面囊似的，哎呦那才疼的啊，晚上睡觉根本躺不下去，三个枕头搁后背放着，就是靠着，完了窗户还都得开着，就大冬天呢那窗户都得开个缝，你要不不行，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到啥程度呢，就自己穿个裤子都感觉累，整天呢就张着大嘴喘气，就生怕憋死那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救心丸啊消声甘油啊都得放在那枕头边上，就生怕有意外。反正每一天就是怎么说呢，糊弄着活着吧。这多亏有你啊，给我带来深买这么好的药，你看我喝了几天就见着效果了，这药效果来得挺快，关键是吃上之后啊，我这心脏舒服啊，心脏就感觉敞亮，感觉痛快，这脑袋呀也感觉清亮，而且这血压就好。上一次你那个活动我没参与，这一次我想我高低我得参与一把了，对吧，再不参与没了，而且还有医疗器械，这多好啊。你说要单独买可能舍不得，是不是，这多好啊，啊偏得的。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就真像老姐姐说这话合适，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它是偏得的，对吧，讲话了就是白得到的。所以我真建议啊大伙呢你好好查一查，这是心脑三高专用的医疗仪器，不是那电子产品，不是那所谓的保健的，这是真正的医疗设备啊，医疗仪器，而且是有编码的。起啥作用啊，就是针对于心脑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包括鼻炎包括这些病的治疗，一种外用的治疗仪器。它不同就在于什么呢，你在家就能治疗，它方便，而且呢能白天晚上24小时保护你，就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你戴上就能治病，贴心就降血压，贴身上就能给你稳定心率，你就按上一下就是开机嘛，对吧，你也不用说我天天充电，不用，基本上一个星期充那么一次电就行，你用的时候你给它按一下，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就给你治疗了，通过里边这个芯片它进行治疗的，它是一个智能芯片。因为你看咱们每个人的血压血糖情况心率情况，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包括这脑血管病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血液的流速啊心脑的供血呀、啊、血管的通畅性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仪器啊它里边是一个智能芯片，知道吧，哎，它跟你接触之后啊它就会识别你。过去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叫量体裁衣，那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辨证论治。所以啊它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呢一点副作用没有，一台这个医疗仪器能用上13年，你直接就给它充电就行，你不用说我就换电池，不用，省心。所以外用的这治疗仪啊，内用的呢咱们有深百还有鹿胎这样的药。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当时啊参与活动，有的吃上参百和鹿胎这两样以后，心脏的劲儿啊就上来了啊，就心脏有劲儿了，有的心绞痛减轻了，心脏也不疼了，有的吃完以后啊脑血栓啊后遗症啊就明显有改善了。所以很多人

上以后，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脑袋也轻松了，也不困了，也不倦怠了，血脂也下来了。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可以说是一身的病，就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好几节都突出，啊，肾结石、肝囊肿，完还有哮喘。他讲话了，大夫看着我了都迷糊啊，大夫都得问我，你看看你是想先治哪个呀？所以他讲话了，就这些病给我拿的，我就像那活不起了似的，没有活路了。就绝望的时候啊，是大林老师，是你拯救了我。他说你看我打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参柏啊我一天吃三次，鹿胎的药呢我一天吃一回，到现在吃俩月了。我以前的血压呀189，现在我把降压药都停了，我现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我高压有的时候是130，有的时候140，最主要是脑袋也不胀了，我现在吃饭也行了，睡觉也行了，就啥啥都行了。要不成天这哪哪都疼，这也不舒服，是那也不舒服啊！你看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你看好多了，哪儿都不疼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好不好？那么尤其你像参柏的药，它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这里边的丹参化心脏里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这大伙都知道吧？啊，一般有心脑病的可能都知道，甚至都用过。那里边用的不就是丹参做主药吗？所以啊，丹参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的药呢是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的药你给它切开之后，它的这个横切面啊，它就跟人大脑的那个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啊专门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啊它有些苦涩，那你看过去我们讲那个三黄，就是黄芩、黄连、黄柏啊，这个三黄当中啊只有黄柏能全面化我们血脉的瘀，同时呢有肩负着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的药呢，它能软坚散结，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我们肾脏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还有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瘀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的药啊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的药，那龙骨是什么？化石啊，对吧？这药啊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的瘀堵，包括陈旧的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跟以往咱们的药比起来，它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领头药了不得，这领头药是什么？是龙骨。龙骨的药啊它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化石药，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所以它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那、啊、化石化石连石头都给你化了，你说啊还有什么它化不了的？这是龙骨这药。那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能深度化瘀，化的瘀很彻底。更主要一点，这药怎么的，劲儿大量足，颗粒制剂，这一袋药等于其他的两袋药。你像咱们兄弟姊妹啊用这药的都有这具体体会，尤其咱们之前有的是怎么的呢，说我自己到药铺我抓药我回家熬，熬什么？咱们当时叫舒心汤嘛，对不对？你那一副药你自己到药店你配齐了啊，你花钱买是不是还得20来块钱呢？你45副药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这火钱、水钱、功夫钱，对吧？得相当于1000多块钱了。你这是成药，一袋药成本才合着12.2块，对吧？因为有我这层关系啊，所以一直都是什么呢？属于裸价给咱们的，药材成本多少钱就给咱们多少钱了。这个药盒啊，工人。

这个费用啊都没往里算，医院是749一盒，那么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啊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说省钱这块，可以这么说吧，大伙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啊一起用比单独用参柏的效果好，是吧？那当然了，你就拿治疗冠心病，治疗这心脏病来讲吧，你像冠心病啊是由于心脏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脏一系列病变，引起心脏的憋闷啊胀痛啊，引起我们出现这个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啊，包括心脏极度的疼痛啊，包括乏力，浑身没有劲儿，甚至有水肿失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用参柏舒心颗粒，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就是这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包括这个疼痛是不是就得到改善了？为啥？因为通了，所以这些问题呢也就都随之得到改善了。那么你再配上鹿胎饮片，再进一步的给你补精血，进一步的帮助你改善修复你那个心肌损伤问题，心肌得到修复了，所以心脏有劲了，说白了强心了，所以效果上肯定比你单独用参柏的效果要好啊。你正常来讲鹿胎这药是需要你单独花钱的，因为和参柏它也不是一个药厂的，对不对？你就即使一个药厂的，你两种药也得给人家两份钱呢。你原来讲你用你就得给人钱，你现在呢有一份不用你花钱，多好个事啊。你参柏一盒550，鹿胎饮片980，你说我俩一起花钱多少钱？1500多块钱。就这钱讲话除了吃药不用干别的了，老百姓条件没到这儿，但你说有病你就不治了啊？花钱了我就不治了？那不能。就像人讲的，你今天对健康一毛不拔，那么再过两年过三年五年啊，你在住院的时候医院将把你拔的一毛不剩，所以病还得早治。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讲话来之不易，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人家也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可以说这是双重打击，雪上加霜啊。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给大伙腾出一条路来，在参柏这药涨价之前，在鹿胎这药没有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又给大伙弄了点鹿胎这药，所以来之不易。你包括每人送这么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一个仪器不少钱呐，你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都能查到的啊，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疗仪，心脑三高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器械准制，就像这个国药准制一样，所以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2022-1191，这是它国药准字号的一个编码，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啊、脑梗塞、心律不齐啊、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就论我讲话了，你带上它就能给你治疗，贴着心脏就能给你治病，简单实用，一天一到两次的佩戴，一次佩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对吧？你自己随意，戴半个小时也行，戴40分钟也行啊，往胸前这么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最直接，加上它这个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就像光速一样快，所以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变化，有些人高血压患者当天呢就是能稳定在我们高压在130低压在80之间，就这个黄金数值。你像心脏病引起的胸闷气短、心慌、心

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呢他就能减轻甚至消失。所以只要你带上，什么都不用管，它很简单，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就给你调节治疗了，特别省心。要不怎么说叫智能呢？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四大优势，第一，戴在胸前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呢，具有八大功能，胸前一戴轻松自动治疗，能降血压，能降血脂，能溶栓，能修复血管损伤，能激光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血液循环微循环。第三，能提高高血压病人、高血脂病人、糖尿病病人和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人的生活质量，能随时调节血压，清理血管，净化血液，能帮助你每天呢打扫血管，清除那个不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第四呢，一台医疗仪器能用上十年以上，咱们戴在手腕上或者戴在胸前，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它的危险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这个医疗设备好不好，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再配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台饮片，内外同治，正常你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咱要花钱买是3880块钱，这网站都有卖的，大家伙现在都会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它都贵，毕竟属于什么高科技，它还没有说完全推广，你要正常买它不少钱，你像老两口啊，一人一个，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了。我是不愿意让大伙单独去花这钱，咱把这钱省下来不好吗？对吧？你说这东西值不值？那肯定值啊，对吧？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比，这东西太值了。但是呢，毕竟咱要是能不花钱，能少花钱，不更好吗？所以也是因为我心疼咱大伙，讲话了，攒点钱都不容易，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给大伙省钱，对吧？我就尽力去做呗，能省咱就省，省不下咱也没办法。尤其森柏，你看马上要涨价了，从7月1号开始，直接就650块钱一盒了。鹿台这药呢，以后也断了，也没了，你再用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呀。所以我想给大伙啊，趟出一条路来，在森柏这药彻底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原价医疗活动。在鹿台的药免费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这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所以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柏药厂、鹿台药厂，包括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就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台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你一盒，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另外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台饮片，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一人一个，对吧？也不用抢了，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啊，互不影响，咱们一起用，一起身体好。我送你的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佩戴在手腕内侧，也可以戴在胸前，有使用说明，有医疗合格证。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给他配在胸前也好啊，他都能实实在在的帮助你解决病痛。你把它用上，你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尤其血压血糖心率给他稳定住。那咱这次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鹿台饮片这药现在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说啊，从一开始就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了。你像鹿台这药，医院最后

给提供了不到5000盒，森百的药也是一样，也没有像之前供应的那么多，所以这次心脑三高治疗仪啊，就这个舒密通和这个鹿胎饮片赠送完之后，咱这活动就立刻停止，没了嘛。所以这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讲话呢，机会仅此一次。关于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每天呢，你是把它戴在手腕内侧呀，还是贴着我们这个心脏去佩戴呀，都行。手腕内侧有内关穴，心脏这块呢有这个膻中穴，包括我们的心腧穴都可以强心稳定心率。因为它是导体激光治疗原理，所以无论是佩戴在手腕上还是戴在胸前，你戴上了它，每天呢就帮助你打通那么一点点，这不逐渐就把这急救变成日常了吗？对吧？最起码把心脑危险给你挡在外边了，把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甚至植物人这些危险直接就给你挡在外边了。这是咱们老人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为啥？他危险找不着你了，对不对？心梗猝死啊、脑梗死，植物人找不着你了，这多好啊，对吧？你也不遭罪了。要不你说啊，一旦说心梗了，一旦说脑梗了，你说你活受罪了，对吧？你这多好啊。啊，这东西啊，讲话了，不占天不占地的，也不喝水不吃料的，也不用你去换电池啊，你充一次电能用上一周。所以这个医疗器械啊，能用上10多年呢，就这医疗仪器啊，准确说厂家告诉我是13年，就能用13年。这多好啊。最主要的是啥、啊、你不用花钱买，对吧？而且你每天都能用。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我看上它随时随地的这种降压降脂降血糖，随时随地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缓解胸闷胸痛，缓解心律不齐，这个很厉害，随时随地的就能降血压。你说我从来没戴过，你戴上一个小时就开始帮助你降血压，它这个降不像你吃降压药刷一下子就像高空往下跳，它这个降啊就像你下楼似的，一步一步往下走，稳定降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稳稳当当的就帮助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戴上它就降压，戴上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的心脏它就不爱出事了，对不对？血压呀、脑血管啊，它不就稳定了吗？你这样，你在内服森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外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这简直就是好上加好。所以这回呀，你说我这钱花的值不？太值了，而且是物超所值。唯一就是啥呀？这次医疗仪器只有500个，所以最后我再说一下，6月23号到6月30号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了，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那咱们这回是送你的啊，你正常买这一个仪器得3880块钱的，就是拿上12盒森百，咱们就可以赠送你一台啊。另外呢，咱们还有12盒鹿胎饮片赠送呢，合适。那要是拿上20盒森百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药合到200来块钱，完事额外赠送你2台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这回好了，老两口可以一起用了，对吧？一人一个，也不用抢了。是吧？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影响，一起用，一起身体好，一起健康。那么此次鹿胎饮片这药啊，咱们说数量不多，不到5000盒。那么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我不瞒大伙，刚开始啊计划着多订点，但是呢价格谈不下来，所以只订了500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太贵重了，咱没那么多钱。所以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还有鹿胎饮片，咱们只能说

0: 动完，活动就立刻停止。所以这次活动是申柏对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呢，咱们也就这一回，咱也别说最后一次，也别说第一次，就这一次，没了就没了，也是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给大家赠送，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你听到这消息了，我希望你别错过，对吧？大家把握好时机，今天这都26号了，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吧。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申柏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活动结束后，申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申柏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申柏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鹿胎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申柏药厂、鹿胎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申柏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申柏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是我。
3: 你好啊，我叫李天丽，家属

0: 长的，今年69了。我想问一下呀，这个降三高的治疗仪还有没有了呀？我想多订上几个呀。
1: 啊，你就想着多订啊，能有就已经不错了啊。
0: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正好啊，就想配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涨价呀、
1: 啊，
0: 想多买一点儿。
1: 啊
0: 我和我老伴吧都想用，我老伴咋的呢、
1: 啊？
0: 现在用那深百和鹿胎啊，这可好了。
1: 啊，
0: 昨天啊让他继续吃的，然后呢、
1: 嗯，
0: 我这两年照顾他呀，我这身体也感觉不行啊，我也想跟他吃点儿 啊。你帮我订上40盒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1: 哎呦，那真没少订。
0: 我是咋的呢？我的那个降三高的治疗仪啊，我想给我俩儿子啊，一人一个。
1: 啊，
0: 我老伴儿吧，不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梗吗？这俩孩子吧，一个43了，一个48了。
1: 啊，
0: 体检呢也都说都血脂高，血压也高。不好的时候吧，他都150、160的。
1: 嗯，
0: 平时说呀，也是140多呢。
1: 嗯，
0: 他们也不大回事儿啊。你说这俩孩子也不吃药，怕吧，他也像我老伴儿似的，走我老伴儿的老路啊。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嗯，
0: 趁现在不然呢，就赶紧预防预防吧。
1: 对呗。
0: 嗯，所以吧，我就想订了40盒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能送40盒鹿胎，还有24个治疗仪，对吧，大雷老师？
1: 是，咱讲话嘞，有病啊，该早治还是要早治，尤其像你说的，这孩子的父亲，血压呀、心脏啊，就这些病，我跟你说，他都有一定的遗传。你不要非得等着说，哎呀，已经形成严重的动脉硬化了，形成血栓斑块了，那时候咱再去治，啊，那就不叫预防了，那就是纯纯的治疗了。咱们现在有这个三高治疗仪，你直接给它带上，它也不影响你啥。就是以其二的一个呢，该化瘀还是要化瘀，这是根本。那就咱任何人出现的任何疾病都跟这淤堵有关，所以直接化瘀没错。不要等说我病重了，我住院了，完了之后呢，哎呀，医生开一大堆药，又让我手术了，这时候我后悔了，那就晚了。
0: 是，大雷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事儿啊。
1: 嗯，你说说。
0: 他吧，他脑梗啊，差不多10年了。2017年的时候吧，就头一回得脑梗，那回吧还不算严重。
1: 啊。
0: 住了一段院呢，打针吃药啥的吧，也给治回来了。但是越来越严重了，你看啊，我跟你说，这第二回退下来已经折腾2、3年了。刚开始吧，那会儿基本都不咋会动了，起来的时候这手啊就弯弯的，像挎个筐似的，走路也走不了，那俩脚啊还画圈儿。哎呀，我吧怕他那个肌肉萎缩呀，我得天天给他按摩呀，这么没办法锻炼呢。完了呢，他说话还不清楚，呜啦呜啦的。
1: 嗯，
0: 哎呀，我听不明白呀、啊，咱俩他着急，我也着急呀、啊。
1: 你说说，哎呀呀，
0: 你说他吧，还心脏还不好，稍微吧有点动静，哪怕他谁走道吧，声大一点儿，就害怕了，就不好受了。这我就说了，哎呀，我吸呀、
1: 啊，
0: 呼呼的跳啊，快动到嗓子眼儿了，就那样型啊。
1: 啊，
0: 你说他大小便呢还不行，还失禁。我稍微不注意，没照顾不到他的时候，哎，就往裤子里尿。
1: 你说
0: 尿不啦？就尿的哪儿都是啊。
1: 嗯。
0: 哎呀，都愁死人了。你说我吧，这身体也不太好，还得忙活他。从早啊忙活到晚呢，走到更是脚没有跟儿啊。我扶着他走一会儿，给他累够呛。你说给我也累够呛。我听到哪块能有治他病的药啊，我就想买来试一试啊。但效果都不行啊，都不理想。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讲课了，就这讲座讲可好了，就爱听了。那会儿吧，还没有这个鹿胎呢，就光是那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我这吧赶上活动，就赶紧的给他买6盒先吃呗。吃了没几天啊，他就给我捣鼓，哎，浑身好像有劲儿了呢。晚上睡觉我看他也踏实了。等这6盒吧吃完以后，我就看他走道就轻松多了。稍微用点劲儿吧，哎，他腿还能迈起来了，能抬起来，能走2步了。
1: 哎呦，
0: 我看这药还真行，还对着劲儿了。
1: 啊，
0: 哎，就高兴了。后来吧，这又鹿胎，又赶上这鹿胎的药了。
1: 嗯，
0: 不是说嘛，大林老师，这个化瘀是打基础，还得需要这个鹿胎来补精血修复嘛。
1: 那对呀、
0: 啊。又买了12盒这个深百。
1: 嗯，
0: 我就把这鹿胎和这深百这两样药啊，都让我老伴吃上了。完了呢，哎呦，没想到啊，这药啊，这效果真好啊！这鹿胎啊，吃了就半个月左右啊，我看他那个胳膊腿啊，手腕子都灵活了。 现在拿勺就行了，比以前稳的不那么晃，唱原来那饭粒子的把把都是啊，哎呀。
1: 是啊。
0: 啊。

0: 胳膊腿吧，我感觉他抬的呀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自己呢也主动呢也想溜达了。我看他人吧，精神头也提起来了。
1: 那挺好。
0: 现在吧哈，我给他量血压，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最近我给他量吧哈，是130多，85左右。以前吧，我跟你说，大林老师，他吃完药还得145呢。现在吧，把降压药的那个量都给减了。
1: 哎呦，那不错不错。啊，
0: 你说是不是？他进步多大呀？你说，他这两个月的绿胎吧，我感觉这效果配的挺好的。所以说这回吧，我一听说绿胎以后都得自己买了，自己得花钱。这回不得是配这个300，就直接给嘛？我和老伴就商量啊，就多备着点吧。咱都是普通老百姓，挣的那点工资，两样药都花钱，确实都承担不起。
1: 承担不起啊。
0: 嗯。你说啊，你给我们争取的这花一份钱的吃两样药啊，这简直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啊，合着一盒药吧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完了呢还白送我们降三高的这个治疗仪。
1: 是。
0: 麻烦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哎呀，你对我们的好啊我都记着呢呀。
1: 赶上这活动机会了，你看我跟大伙说过，机会什么叫机会啊，就是给这个有准备的人。对不对，这机会到你身边了，你都不当回事，这不叫机会，是不是？
0: 对呀，
1: 啥叫机会呀？对于我来讲，哎，我能真正得益，我受益了，是不是？讲话了，我病也治了，钱也少花了，你这就是好机会，对不？嗯、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我俩儿子也带上，就4个这个治疗仪。
1: 行，
0: 我一看这剩500个，我不着急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1: 嗯，一共就不多，因为这东西吧，咱价格没谈下来啊。这一台机器是3800多块钱。啊，完了之后呢，好说歹说的给便宜点，药厂给出点钱，咱说咱只订了500台，说现在所剩不多，只能说谁先订的算谁的啊。
0: 是
1: 的，我跟学生说一声，咱说你用上300束金颗粒啊，它化瘀了，你再加上鹿胎，它补精血，因为你把经络气血啊，包括脏腑之间这个通路全都打通了，那适当的就得给它提供营养了。
0: 配合着这个治疗仪，
1: 对，在家里的治疗仪，每天你带着是预防也好，是加强治疗也好，它总比没有强啊。而且，
0: 哎，
1: 不用你单独花钱，对不？
0: 哎，
1: 哎，行，挺好的。我跟学员说，给你登记名额啊。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客气了，好嘞，
0: 再见。哎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所以，活动报名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

0: 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38集。

0: 马草，高粱和马草价格日涨，邱天俊忍不住打发二掌柜：“
1: 你也连夜去北京，让崔掌柜把事情办得麻利一点，快点回来。”
0: 二掌柜去了。邱天俊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似乎感到有一张大网在他的头上越收越紧，他进退维谷。只有北京的消息才能让他破网而出，占得先机。邱天俊一夜无眠，对着北京的方向发呆。京城达盛昌分号内，崔明九正急得团团乱转，只见分号贺掌柜边走进来边擦汗：“
2: 哎，大掌柜，有消息了。”
0: 崔明九急问：“
2: 什么消息？快说。”
0: 贺掌柜说：“
2: 啊，从军机处得到的消息，朝廷近期没有出兵攻打准噶尔部的打算。”
0: 崔明九大喜：“
2: 真的？太好了！”
0: 可这话刚一出口，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收起，问道：“
1: 那为什么全北京的山西商人私下里都在传说朝廷要发兵呢？啊？哎，我问你，你的消息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0: 贺掌柜说：“
2: 我们做生意的人还能直接找到军机处去啊？我们也进不去呀、啊，是托人打听到的。”
0: 崔明九连连摇头：“
1: 不行，和兵部侍郎王显王大人联系上了没有啊？”
0: 贺掌柜赶紧说：“
2: 哎呀，我正要跟大掌柜说这事儿呢。王大人上个月奉旨出京督办军务，昨日刚刚回京，今天早上上朝面见陛下，中午要见军机处的大臣，晚上才有时间见大掌柜。”
0: 崔明九沉吟道：“
1: 好啊，晚上见也好。哎，银子都打点好了？”
0: 贺掌柜点点头：“
2: 哎，已经送进王大人府上了，不然他也不会答应见咱呢。
1: 啊，那我赶紧准备一下。”
0: 崔明九看看时辰，有点手忙脚乱起来。是夜，王显在府中花厅便装坐着，崔明九一进门就给他磕头。王显虚让一让说：“
1: 啊，起来起来，本乡本土的也不是外人啊。来人，给崔掌柜看座。”
0: 崔明九站起道：“
2: 啊，大人，我们东家让小人带他向大人请安。”
0: 王显淡淡一笑：“
1: 啊，你说邱老东家呀，他也有好些日子不到京城来了。怎么样啊，身子骨还硬了？”
2: 托王大人的福，东家身子还硬了。
0: 王显翘起一截小指，抿了口茶说：“
1: 老崔啊，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都是熟人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2: 啊，大人，那小人就直说了。我们东家这次让我专程来到京城，是想请教大人一个消息的真假。”
0: 王显看看他，拉长声调问：“
1: 什么消息啊？”
0: 崔明九察言观色地将椅子向前挪挪：“
2: 最近包头和京城的晋商都在私下传说，西北的准噶尔部又在蠢蠢欲动，朝廷正准备发兵征讨，有这事儿吗？”
0: 王显微微一笑，站起来不咸不淡地说：“
1: 哈哈，你问这事儿啊，这个消息我也听说了。流言，回去告诉邱东家，这事儿绝对是流言，不可信。”
0: 崔明九如释重负：“
2: 啊，是吗？哎呀，这下就好了。哎，谢谢王大人啊，多谢多谢。”
0: 王显顿了顿又说：“
1: 不过嘛，有些事情也说不准啊。现今南方有长毛作乱，边境上英法俄诸国对我虎视眈眈，皇上对西北这一块也不敢大意啊。”
0: 崔明九闻言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2: 怎么 大人是不是

0: 说朝廷也有可能发兵？
1: 王贤打着官腔说，
2: 我就是大臣中间主张早日发兵防患于未然的一个，只要发现准噶尔部有风吹草动，就得先下手，免得星星之火闹成燎原之像今天的长毛之乱，如果当初南方各省的督府能够审时度势，将洪秀全等人遣出于未蒙之际，也不会出这么大乱子。
1: 崔明九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追问道，
0: 王大人，照您这么一说，即使朝廷近日没有发兵攻打准噶尔部的打算，也不能保证皇上就不会随时下令发兵，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王显点点头，官腔更重了。
2: 你这么想就对了。我知道你们生意人都想做朝廷的粮草生意。好了，就到这儿吧，我还有公事要办，管家送客。
1: 说着他转身走出，崔明九一头雾水地站着。那边管家走进来说，
2: 崔掌柜请吧。
1: 崔明九一惊，尴尬地随他离去了。当夜二掌柜到了京城达盛昌分号，两人与分号的贺掌柜一起分析，可是都越分析越糊涂，担心秋冬家着急，只得连夜返回包头，由秋天俊定夺。他们一路星夜兼程直奔包头，路上几乎没有休息。二掌柜最后几天在路上染了风寒，崔明九只得自己先赶了回来。当他赶回达盛昌时已是后半夜，秋天俊早已躺下，但一直清醒地睁着眼，闻报豁然而起。崔明九进屋来不及寒暄，忙道，
0: 东家，京城晋商中早在盛传朝廷将要出兵攻打准噶尔部的消息。
1: 秋天俊皱皱眉，
2: 当真？王贤大人那儿你去了吗？
0: 去了，可他却说朝廷近期没有发兵攻打准噶尔部的打算。
2: 啊，话是王大人亲口对你说的？
0: 不过王大人还有话呢。
1: 秋天俊心中又是一惊，赶紧问什么话。崔明九说，
0: 王大人说朝廷近期没有发兵的意思，可是皇上对准噶尔部并不放心，他和几位军机大人都在鼓动皇上及早发兵。
1: 秋天俊闻言不觉神色大变，差一点跌倒下去。崔明九急上前扶住他，
0: 东家，您怎么了？
1: 秋天俊好容易才坐下，慢慢抬头痛心道，
2: 错了，我们都错了，朝廷发兵攻打准噶尔部乃是军机大事，非同小可，兵法上讲欲擒故纵，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此重大的消息王大人怎么能轻易透露给我等商人？万一准噶尔部提前知道了消息，有了准备，不就坏了朝廷的大事吗？王大人能告诉你朝廷有可能发兵，就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
1: 说着他猛地站起大声说，
2: 告诉各殿，明日起大举收购高粱和马草，不计贵贱。
1: 崔明九到底有点犹豫，
0: 东家，您是不是再想想，
2: 不就是高粱吗？就是让他父子号做了霸盘，弄了多少利呀？
1: 秋天俊怒道，
2: 你住口，这岂是银子的事儿？我们已经晚了一步了，若再拖延下去，让乔志庸在这种事情上占尽了先机，做什么都晚了。达盛昌可以不和乔家争做高粱霸盘，可以不要包头的生意，但是绝对不能不做朝廷的生意，失掉这样的主顾，我们才真的玩完了。
1: 这段时间高瑞和常栓一直没有闲着，当崔明九从北京匆匆赶回时，两人窝在城门洞下就看见了，赶紧抖着僵直的身子

0: 跑了回来。至于文豹，已经半夜，很快茂才也披衣匆匆赶至。智庸强抑之激动，挥手让高瑞和常栓离去，望着茂才说：
1: 茂才兄，事情的成败就看明天了。
0: 茂才沉吟半晌，伸手在智庸肩上重拍几下，转身离去。后半夜，智庸几乎无法入眠，直到清晨方迷迷糊糊睡去。天刚亮，顾天顺推门急奔而来，在他床前一跤跌倒，激动异常地扒拉着床沿说：
1: 东家，东家，大盛昌各店今天一反常态，同时出高价与我们抢购高粱和马草啊。
0: 智庸睡意顿消，立刻说：
1: 高瑞，快请孙先生。
0: 话音未落，茂
2: 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3: 咱们新品是吗？
2: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3: 啊，
2: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3: 啊，
2: 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3: 随身携带都方便，
2: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3: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2: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3: 那我觉得还行，
2: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3: 立减200，
2: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3: 啊。
2: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哦，它不是软的，
2: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3: 还会有口感的、
2: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3: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2: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3: 是，
2: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3: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2: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

0: 样是吧、嗯、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嗯、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3: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3: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第39集。顾天顺一出门差点和马寻撞个满怀。马寻说，
6: 师父，我想见东家和孙先生，跟他们说高粱的事儿。
5: 顾天顺一把拉起他，
6: 哎，走，这都这会儿了，你还说什么高粱啊你？咱们库里的高粱全脱手了。
5: 马寻被他拉着走，急道：
6: 师父，脱了手也没关系啊，脱手了再买回来嘛。达成昌这会儿买走了我们的高粱，不出3天就会明白，那时高粱的市价就会一落千丈，我们正好大批买进，等到明年春天赚他一笔。
5: 但顾天顺一边扯着他走一边警告道，
6: 马寻，我可告诉你啊，东家正和孙先生合计，要一鼓作气将达胜昌置于死地的，你还想和达胜昌做高粱生意啊？瞧着你这脑筋，去吧。
5: 马寻吃惊地看他一眼，顾天顺已经自顾自走开。马寻不禁泄气地说，
6: 啊，不行，我还是伺候得了，都是生意人，干嘛一定要这么你整我我整你啊？俗话说和气生财，这样怎么能生财啊？
5: 室内茂才面窗而立，智庸从背后望着他，虽然平静了许多，但智庸目光依旧带着一丝疯狂。
6: 茂才兄，这会儿没人，你想说什么说吧。
5: 茂才转身道，
6: 东家，你真打算毁了达胜昌？
5: 智庸猛然背过脸去，厉声道，
6: 对，我就想这么做，我一定要这么做。东家，达胜昌毁坏商场规矩，以诈行奸，引诱傅字号落入陷阱，智广东家因此而死，乔家差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东家你因此与达胜昌不共戴天，要置对手于死地，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5: 只用手一挥打断他，
6: 既然茂才兄能理解，就请你不要阻止我，我要亲眼看到他秋天聚是如何一败涂地的。
5: 茂才坐下喝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
6: 东家，只要你想做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到。所谓墙倒众人推，昨天他们能来挤兑乔家父子号，今天就能去挤兑达胜昌。达胜昌不但没有现银了，只怕还借了不少，因此3个月后如果不能和众商家清账，也要像当初乔家一样破产还债。那时东家就报了仇，名满天下的晋商中也就不会再有一个邱家了。
5: 这后一句话让智庸心中一震，茂才点燃了他的旱烟袋，吐出一口烟静静地说，
6: 达胜昌落到今

0: 现这个地步是咎由自取，活该，谁让他们先坏了规矩，要置人于死地呢？我要是没猜错，恐怕不用等到明天，就今天啊，就这会儿，邱老东家一定已经明白他犯下了平生最大的一个错，他一定正坐在那儿想达胜昌和他究竟还有什么路可走。
1: 志庸回头久久地望着茂才，茂才也不看他，自顾自说道，
0: 刚才东家为自己设想了第一条路，置达胜昌于死地，让自己快活，也让死不瞑目的智广东家可以入土啊。但是在茂才看来，达胜昌就是完了，智广东家也不能再活转过来，东家就是再想回到太原府的考场上考取功名，再想回头对江家的雪鹰小姐履行前约，也不能啊。
1: 志庸被他一击，忍不住怒道，
2: 茂才兄，你……
1: 茂才手一摆，镇定地说，
0: 东家，如果我没有猜错，从接管乔家家事的第一天，你想做的就是今天这件事。乔志庸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有仇必报，有恩必偿，现在你终于实现了夙愿，可以置达胜昌于死地了。不过东家，茂才却觉得除了这条路，你还有另外的路，也应当走另外的路。道理只有一个，你不是别人，你是乔志庸。
1: 志庸闻言一阵烦躁，
2: 哎呀，茂才兄，事到如今，乔家和达胜昌已势同水火，在晋商中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除了趁机灭了他，志庸此刻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吗？
1: 茂才敲了敲旱烟袋，
0: 我刚才说过了，达胜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但是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东家，茂才以为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胜昌，而是给达胜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1: 志庸勃然而怒，
2: 不行，我要是这么做就是认贼为友，我在祖宗面前怎么交代啊？在大嫂和死去的大哥面前怎么交代？乔志庸就是再糊涂，度量再大，也绝不能这么做。
1: 茂才看看他，哼了一声，
0: 我们是读书人，我们不进商界也就罢了，只要我们进了商界，就要做些大事，才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东家，人生要做大事，离不开智勇仁三个字啊。东家之智我见识过了，东家之勇我也在你和刘黑七的较量中领教过了，只是这个人字我还没有见识，你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吧。啊！
1: 说着不等志庸反应，就起身扬长而去，径直回了自己的房间。志庸呆立房中半晌，说不出话来。大约过了一个来时辰，志庸主动走进茂才的房间，一屁股坐下，眼中慢慢渗出泪花。茂才看看他问，
0: 哼，东家，你可想好了？以茂才之见，今日岂止是包头商界需要重建秩序，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需要有人出面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东家，我希望在晋商之中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你。
1: 这时顾天顺和几个掌柜伙计闯了进来。顾天顺说，
2: 董家，您和孙先生的话我们在外头都听见了，董家这次一定不能放过大圣昌，你一定要替知广东家报这个仇。
1: 二掌柜也说，
2: 大掌柜说的话有理呀，且不说报仇，眼下的局势万一我们手软，达胜昌缓过劲儿来，就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您要是听了孙先生的话，就是给他们喘息之机，养虎一患，将来会后悔的。
1: 茂才微微一笑，目光越过他们，看着他们身后探头探脑的马寻。
3: 哼，马寻，你怎么想啊？
1: 马寻嗫嚅着不敢插嘴，智庸定睛看他。
3: 哦，是你啊，哎，你可以说话。
1: 马寻看看他们半晌，鼓足勇气说，
3: 嗯，东家，照我看来孙先生是对的，东家应当放达胜昌一马。
1: 顾天顺生气地说，
2: 住口。
1: 三掌柜也说，
2: 哎呀，马伙计，你胡说啥呢？哎，大掌柜二掌柜的话有道理，达胜昌的裘千俊是个老狐狸，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滑掉了。还有他们那个大掌柜崔明九心如蛇蝎，这次要是不给他点教训，他一定会回过手来收拾我们的。
1: 智庸渐渐冷静下来，回看茂才。
3: 茂才兄，我现在可以不考虑为我大哥报仇的事，也不考虑我被改变的人生。从经商的角度考虑，这次我们能轻易放过达胜昌吗？
1: 茂才站起来，声音有点激动。
2: 东家费尽千辛万苦，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才在与达胜昌的恶斗中取得了今日的大胜。东家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然而，古人云，怒者逆德也，悲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为不争方可大成。
1: 顾天顺色变，忍不住抢话道，
2: 哎呀，东家，您不能犹豫啊，达胜昌把我们害得这么苦，您，哎呀，您连治广东家的仇都不想报了？
1: 智庸泪光闪闪，过了好久，终于艰难地说，
3: 不，顾大掌柜，我乔志庸与达胜昌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仇我天天都想报。可是茂才兄说的对，商人之间尔虞我诈不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乔志庸可以不报家仇，但不能不在包头商界重建诚信第一的秩序，不然我才是真正对不起死去的大哥，对不起那些因为我走进商界而被辜负的人。
1: 说着他终于掉下泪来。顾天顺看看他，颤声道，
2: 董家，我都老了还能吃几年乔家的饭呢？我是说您还年轻，就不怕达胜昌将来以怨报德回头掐住我们的脖子？
1: 智庸想了想，坚定地说，
3: 顾爷，如果他们将来一定要这样做，我也不会为今天做的事后悔。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不利就不去做利商利国利民的好事，善与不善那在于个人自为。
1: 茂才击掌赞道，
2: 东家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智庸心中终于越过一个大坎儿，伸手与茂才紧紧相握。茂才叹道，
2: 东家，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恶斗只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你能想通最好，因为达胜昌就是败了也有败军之计可用。
1: 智庸一惊，猛地抬头，茂才看看他说，
2: 不要以为达胜昌输了就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能够任由我们为之。
0: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有上计、中计，也有下计。按当前的局面分析，如果不出我所料，达胜昌必在考虑把一个更有力量的商家引进包头，与乔家展开新一轮的恶斗。到时候，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啊。
1: 他的话音未落，这边马寻又鼓足勇气，从背后将那穗高粱拿了出来。茂才鼓励道：“
2: 马寻，你有话尽管大胆说，你从这高粱上看到什么了？”
1: 马寻坦言道：“
2: 生意，我看到了生意。去年秋天高粱生虫，收成不好，今年高粱又生虫，明年春天高粱的价钱一定涨。东家孙先生，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劝大掌柜不要把库里的高粱全卖给达胜昌，我们也要留下一部分，到明年春天卖出去一定赚一大笔银子。”
1: 一听这话，茂才吃了一惊，智庸更是吃惊，问道：“
2: 马寻，你在夫子号干了多少年了？”
1: 这边顾天顺没好气地帮他回答：“
4: 这四年学徒，出师后又干了十年跑街的伙计。”
1: 智庸想了想，对众人说：“
2: 啊，你们先下去吧，我和孙先生、马寻再好好合计一下此事。”
1: 顾天顺和几个掌柜对视一眼，冲智庸、茂才拱拱手，又狠狠盯了马寻一眼，都离去了。智庸看着马寻：“
2: 哎，刚才你说我应当放过达胜昌一马，为什么？说出来我听。”
1: 马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东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生意人，应当宽心仁厚，在一起做生意，不该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这样吃来吃去，你就是赢了，以后谁还敢跟你做生意啊？没有人和你做生意，你将来还做什么生意啊？”
1: 智庸闻言愣了半晌，突然纵声大笑起来，直笑得流出了眼泪。马寻有点摸不着头脑，智庸上前一步握着他的手说：“
2: 好兄弟，谢谢你。”
1: 马寻松了一口气，有点腼腆地笑起来。智庸又望着茂才：“
2: 茂才兄，更要谢谢你啊。”
1: 茂才眼里闪烁着一点很复杂的光：“
0: 东家，道理你都明白，可要克服内心的仇怨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但愿你不改初衷，坚持做下去，做到底，为全体晋商做成这件大事。”
1: 智庸看着他，用力点了点头。不出茂才所料，邱天俊明白大势已去，绝望之下不得已采用催明酒的引阵之计，准备将达胜昌在包头的生意全部顶给一直想插足包头商圈的水家，让资金更为雄厚的水家来挤垮乔家，绝不让乔家在包头称心如意。那样即使达胜昌从此在世间消失，也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当夜，崔明九本已向山西祁县急赶，不料三个时辰后又被店里的伙计快马追了回来。崔明九一进门便扑通一声跪下，对着邱天俊喜极而泣道：“
5: 东家，那乔振庸真的主动上门与我们握手言和？”
1: 邱天俊点点头。一天之间，他大忧大喜，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崔明九还是有点疑惑：“
5: 为什么呀？会不会有诈呀？”
1: 邱天俊看着他颤声道：“
4: 我们一向以恶意夺人，此次更是我们主动挑起霸盘之争，乔志广因此忧急丧命。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乔志庸竟然主动上门求和，并当即以市价购走40万两银子的高粱，以示帮助达胜昌渡过难关的诚意。”
1: 崔明九大惊，继而惭愧，哆嗦着说：“
0: 明九不明白，这到底……”

0: 知为何。人医，
1: 邱天俊红了眼圈，掷地有声地吐出了这两个字。他看看崔明九，继续说：
2: 明九啊，当初你力主对乔家赶尽杀绝，而在相同处境下，乔家二爷却以德报怨，只为了仁义两个字啊。
1: 崔明九又愧又悔，连连磕头。邱天俊扶起他，颤声道：
2: 乔志庸主动与我们和解，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以此次两家鹬蚌相争之事为戒，从此各守本业，互不相犯，在买卖交叉处平等竞争，谁也不做霸盘。不仅如此，还要在危难时相互扶持。
1: 崔明九一愣，连连点头。邱天俊看看他，终于落下泪来。
2: 我邱天俊经商近30年，屡战屡胜，今天却败在区区乔志庸手里。达胜昌今日是靠乔志庸的好意才苟活下来，而且还不得不心服口服。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1: 崔明九赶紧相劝。邱天俊呆了半晌，又慢慢说：
2: 我邱天俊本想鱼死网破，可我不能不理会乔家二爷口中仁义这两个字的分量。此人一身正气，儒雅仁厚，他说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商战其一，商人的本分在于同心协力，相互扶持，通天下货，谋天下财，利天下人，才是晋商乃至天下商人的本分。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生意场上的套话，没想到他真的愿意放下家仇，以身作则。而他身边的那位师爷叫做孙茂才，其貌不扬，却是人中龙凤，此次两家言和全由他从中大力斡旋。这两人联手将真要天下无敌了。
1: 崔明九看邱天俊一天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发辫纷乱，两眼通红，眼下还留着青圈，然而却神采飞扬，透着一股奇异的精神，心中暗暗吃惊。邱天俊说：
2: 你马上去醉春风酒楼订20桌酒席，给全包头的湘雨发帖子，我要请他们将今天的事情公开出去，当着众人向乔东家致谢。
1: 崔明九大惊：
3: 东家，这今天的事对我们达胜昌是奇耻大辱啊，怎么可能公开讲出去呢？
1: 邱天俊摇头道：
2: 错了，我想了半日终于明白了，只有这样做，事情才不会成为我达胜昌永远抹不去的丑闻。达胜昌和邱天俊要想在乔志庸面前重新抬起头来，只能这么做。
1: 崔明九呆呆地望着他。邱天俊继续说：
2: 我要借这个机会公开乔志庸对我达胜昌的恩德，我还要在包头众商家中头一个响应乔志庸的号召，重建商界的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行规。那时达胜昌今日之败，就会因为我的光明磊落变成一件商界的美谈，连乔志庸都会敬佩我几分。我绝对不能让乔志庸在包头城里独享诚信和宽厚待人之美。
1: 崔明九好歹听明白了这几句，

0: 赶紧应承着去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别人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人情似纸张张薄，不经一事不懂一人。只有低谷时你才会看清，谁对你避而远之，谁对你不离不弃。也只有落魄的日子，才能让你看见最真实的人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倾尽所有。有些热情注定会被辜负，好心给错了人一文不值，善良失去了边界只会耗尽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

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银行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四林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3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6至7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2: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9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

0: 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他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他心中。英雄模范人物是他成长的动力，从小就听过刘胡兰、赵一曼讲解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深受感染，决心也要做一名像英雄那样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他上小学时看过影片《闪闪的红星》，就发誓要学潘冬子。内心强大的魏冬梅有主意，性格倔强，在他眼里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青春献给了国防，无怨无悔。面对作家、记者、编剧们的接踵而来的采访，魏冬梅说，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有的是国家，是奉献，是对女炮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别人是在学校成长，我是在女炮班长大。因为接触了很多高层次的领导，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更多的受益是对孩子的培养，让他们知道母亲曾经的奉献，让他们因为老一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骄傲。与荣誉擦肩而过，魏冬梅并不觉得遗憾，更不计较。本来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女炮班的整体荣誉。在张家楼时，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小屯的形象，到了大滩，他们代表着海洋岛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妇女的形象。能成为形象大使，还在乎什么个人荣辱？女炮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对一个人进行

精神再造，使懵懂少女变成内心强大的女炮兵。在离开女炮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仍然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千锤百炼的鲜明印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如今55岁的魏冬梅住在县城，大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在县里读高中，他等于是陪读。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他在女炮班辉煌岁月之后所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大裁军，张家楼哨所就近并入某连队，大炮也转移了阵地，先是到苇子沟，后搬到圈内的盐场。大炮在苇子沟时，上级来首长了，魏冬梅带领女炮班的姐姐们到苇子沟进行射击表演。大炮搬到盐场后，女炮班的训练终止了一段时间，魏冬梅也到了婚嫁的年龄。结婚后，魏冬梅照顾病母10年，因为学了理发手艺太忙了，在陆地当木匠的三哥就要把母亲接到他家，并在他家旁边盖了2间房给母亲住，子女们经常去探望。母亲83岁去世，临终前子女们轮班照顾20多天。魏冬梅心疼母亲一生太刚直，性子宁折不弯，有些事情就是想不开，才得了抑郁症，后来变成精神病。魏冬梅是女炮班舞台上魏家女孩最后的身影。随着那门85加农炮从岭后转移到大滩，在新的阵地上安家落户，已经成婚分布在海洋岛各地甚至岛外的魏姓女儿，对那门朝夕相处的大炮和难忘的青春岁月，只有留恋、远眺和回忆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2: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哈，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哈，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4: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渔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是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2: 我们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3: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渔家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渔家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渔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 除去先生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这呢也成了余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余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贝、头菜鲍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朝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余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2: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3: 哎，听我来给你说一说啊。平时啊，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蒜啊等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余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嘴鱼和扇贝肉、大蒜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余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它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2: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余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余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啊，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转，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那叫一个诱人。各位吃货宝宝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2: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6: 浩哥好，浩哥
5: 隆重一点，
6: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5: 可不，
6: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5: 那是难受的不得
6: 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5: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6: 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5: 特别像我呀，
6: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5: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6: 几。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5: 就变成糊糊了。
6: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5: 每天一勺就行。
6: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

0: 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是因为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元，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
1: 哦，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
1: 斤
0: 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元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元，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 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元，今天的话199元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元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

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哎，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愁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愁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着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 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

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4: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哎，小李，累了吧？
7: 快，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8: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寮。

0: 晚上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一年下来能休的假都没有多少。他们一天忙的呀，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得抽空挤出来，你让他们怎么去接轨？他们能接的轨也就是公交的轨道和地铁的轨道了。他们每天和同事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就连聊的八卦都是两年前的陈年老瓜了，还脱轨，一天净说那个没用的。如果天天上班才能和社会接轨，不说别的，那村头拉磨的驴他早就走向世界了，你说是不？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夸人有才华时总说才高八斗，而不是才高九斗？明明九比八大，为什么偏偏停在八这个数字上？这个看似简单的成语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和一个文人狂放不羁的自我评价。故事要追溯到历晋南北朝时期，主角是南朝宋国著名文学家谢灵运。这位山水诗鼻祖才华横溢，却也狂傲不羁。据南史记载，谢灵运曾酒后放言，天下才公一时，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把天下才华比作十斗米，曹植独占八斗，我谢灵运占一斗，剩下从古至今所有人共分一斗。这里就解开了我们的第一个疑惑，为什么是八斗而不是九斗？因为在谢灵运的划分里，八斗已经给了曹植，他自己拿了一斗，剩下的实在不够分了。这种近乎狂妄的自我评价，恰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放达不羁的风气。谢灵运表面上在推崇曹植，实则暗抬自己，毕竟他可是把自己放在自古及今所有其他文人之上的位置。这样问题来了，谢灵运为何会如此这般的推崇曹植呢？曹植乃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那七步成诗的故事可是广为知晓，他的《洛神赋》《白马篇》等作品确实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极高成就。谢灵运身为文学领域的后辈，对曹植的崇拜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更让人深深思索的是，谢灵运将自己的才华与曹植相提并论，这种以己比古的行为恰恰是当时名士所具有的一种风度的体现。八斗这个量词也颇有讲究，古代计量单位里十斗升皆为粮食的计量单位，用粮食来比喻才华，既形象又接地气。一旦等于十斗，谢灵运的分配方案中，曹植占八成，自己占一成，其他所有人共分一成，这种比例凸显了他对曹植的推崇和对自己的自信。后人截取八斗用以形容才华超绝，不过常常将谢灵运原话里所蕴含的那份张狂给忽视了。更有意思的是，谢灵运这番言论所处的背景呢，那会他刚好处在仕途不顺的境地，被降职调去当了永嘉太守。面对没法实现政治抱负的艰难处境，他开始越发重视展现自己的文学才能，这可是古代文人经常会使用的一种心理应对办法。借着这种稍微有些夸张的表述，他不但宣泄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且还维护了自身的尊严。所以啊，这种恃才傲物的样子反倒造就了一段广泛流传的文坛美谈。所以为什么不是才高九斗？因为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更精彩的故事。八斗之才承载的不仅是一个量化的评价，更是一段文人的自傲，一个时代的风流。在数字之外，文化的厚度往往更值得玩味。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的艺术就在于成为一个好棋手，把缰绳始终握在自己手里，审时度势，张弛有度，在目标清晰、道路平坦时，不妨轻抖缰绳，鼓励自己加把劲，去体验奔跑的快意。在身心疲惫、迷雾重重时，就要轻轻勒马，喂一把草料，给自己关怀与喘息。其中的分寸没有标准答案，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你内心的感受。学会与内心的这匹马对话，感知它的节奏与需求，你便能驾驭它，更自在地去往更远更美的地方。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

0: 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
2: 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

0: 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 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伪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向海而生。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

0: 升。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论语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

0: 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四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八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

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

0: 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0: 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个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都是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啊、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 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

0: 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

0: 案，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

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

0: 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意。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力量训练呢，每周3到4次，比如蹲起、哑铃、俯卧撑。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进行脑力锻炼，比如玩一玩数独等脑力的锻炼小游戏。

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0: 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
2: 点歌。
3: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 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对你。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山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